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报。

0: 血管神经、眼睛、肾脏都在慢慢受影响，肾脏尤其特殊，它出了问题，早期几乎没有感觉，等到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不能靠感觉，要靠检查。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不是胸闷啊，就是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儿呢也是团团转。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呀，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股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大伙儿想想，好好的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他也很大。
1: 是的，
0: 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2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1楼到2楼有18个台阶。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儿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儿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拖着他往上爬。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他说这两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就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1: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呢？
0: 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呀？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别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 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

0: 阶段性的说轻轻血毒。实际上每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里吧，咱们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因为一旦它受到损伤，一旦它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的这个危害，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会使我们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很快的都出来，而且会加速我们疾病整个的这种发展。当然，尤其有两类人群，平时呢更要多加注意肾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哪两类人群呢？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血糖常年控制的不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一测你的血糖你就不达标，像这类患者一定要注意肾损伤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朋友会说，哎，梁教授，我这个糖尿病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就没有那个必要这么严格的来控制血糖。肯定有一部分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伙，从你血糖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告诉你了，你肾的损伤开始了。
1: 嗯，
0: 我给大伙就说一说我之前的两个患者，一个是李先生，他的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他血糖吧一直控制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他这个肾脏的化验呢，啥事儿没有，而且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呀、并发症呀，也维持得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患者呢，是吴先生，他糖尿病也就5年的时间。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吧，也挺听话啊，规律用药。后来就觉得这个用药太麻烦了，而且他这个症状呢，也不是说很痛苦。又听别人讲说，这个糖尿病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后期就干脆咱们怎么说呢，就放飞自我了。
1: 嗯，放弃了。
0: 哎，就吃药我也不规律，反正记住就吃，记不住就不吃了。吃饭这一块呢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血糖控制的一直是非常不好的。10天8天呢才测一次血糖，高了就加点降糖药或者说加点胰岛素来降一降。那时间一长，他这个血糖你想长期的忽高忽低，非常的不稳定。结果有一天吧，他就发现自己一觉睡醒以后，这个小腿肿胀起来了，而且一摁一个坑，就是走路也觉得，哎呦，这个腿特别不舒服。正好呢，他们家孩子回来了，带他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结果显示呢，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 10.6， 这餐后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而他血压呢，已经高到了将近189。尤其他肾脏功能的各项指标的检测都高出正常值2倍以上，直接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肾病的3期了。
1: 嗯，
0: 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时间很长，15年病史时间，但是他血糖稳定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出现肾脏的问题。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患者只有5年的病史，他不重视这个血糖指标，血糖不太好，你看他很快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肾病，3期就比较严重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因为长期的这种高糖的刺激呢，就像是肾脏的一个隐形杀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破坏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健康了。
1: 嗯，
0: 它会导致肾的血管发生病变，影响到我们肾脏正常的一个供血，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受损，为糖尿病肾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1: 嗯，
0: 说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那你这个肾病会进一步的恶化，很快它可以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到了肾衰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一直给大伙儿强调，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因为持续高糖的损伤它是长期的，可以讲就是你一天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
1: 嗯，
0: 所以

0: 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
1: 嗯，
0: 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在 6.1 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
1: 嗯，
0: 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
1: 嗯，
0: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 是的，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0: 嗯，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
1: 嗯，
0: 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一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 好。
0: 嗯，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不到2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 哎呦，
0: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 嗯，
0: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尤其咱们的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联合的话，我的经验是用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有积极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

0: 够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 嗯，
0: 大家伙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
1: 哦，
0: 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 嗯，
0: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人受罪钱遭罪，家里人也跟着操心。透析能维持多久？有的人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时间短一点，但总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 嗯，
0: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 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0: 是，
1: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荣格龙虎组合，积极的从调理肾脏开始，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0: 嗯，对，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 嗯
0: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
1: 嗯，
0: 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1: 嗯，
0: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0: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呢？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从肾脏入手，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 嗯，
0: 而龙虎组合当中的龙，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

0: 你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 是的，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从肾入手，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0: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你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呦，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米7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1: 哦。
0: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 9.4， 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1: 嗯
0: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龙额龙虎组合。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2个数值。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1: 是。
0: 3天以后啊，他血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他高的时候 9.4。龙额龙虎组合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1: 嗯。
0: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像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3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3个月去一次。
1: 嗯，
0: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1: 是的，
0: 你3天一次，1个月就得10次嘛，现在3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1: 嗯，
0: 而且用上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 那么用完后呢，随着细胞功能

0: 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荣格龙虎组合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0: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你像自古它就是肾脏常用的经典药材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百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雄蚕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雄蚕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它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 是的，
0: 都比不了。那么它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雄蚕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菌门，就是能够搜邪气、浊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当然了，龙方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啊，透膜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内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 嗯，
0: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而且这个肽呢它只能是 DNA 来提取的。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啊，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 对
0: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呐、耳鸣啊、心慌呀、尿频尿急呀、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
1: 嗯，
0: 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二十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

0: 都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辛苦了。
0: 应该的。
5: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
0: 哎呦，太客气了。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0: 啊，吉林。
5: 我跟你说，能遇到你呀、啊，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0: 啊。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5: 对，是梁教授。
0: 嗯，
5: 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
0: 啊、
5: 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
0: 嗯，
5: 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
0: 哦，
5: 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
0: 嗯，
5: 梁教授，就那个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0: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5: 是啊，之前吧、
0: 啊、
5: 我小腿上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的一个一个包，
0: 嗯，
5: 就像那个蹼都穿成一串似的
0: 啊。
5: 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
0: 嗯，
5: 现在

0: 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了好多呢。
1: 哦，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荣格隆福组合，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0: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晨起来就有痰，咳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1: 哦，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0: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一直到右手手指尖这全麻，这个现在也好了。
1: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啊，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荣格隆福组合，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实话实说，用咱没让你失望，是吧？
0: 对对对，说我才用20多天，就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1: 哦，原来还有糖尿病。
0: 血糖也挺好的，而且三多一少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说现在我愁啥呢？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他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1: 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他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他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2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0: 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方，你说行不行啊？
1: 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
0: 检查完。
1: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荣格隆福组合，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荣格隆福组合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格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格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0: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
2: 您辛苦了。
3: 客气了，欢迎你。
2: 嗯，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应该的。
2: 哎，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那个黑河市孙吴的。
3: 啊。
2: 嗯，我今年69岁了。
3: 嗯。
2: 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3: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2: 梁教授。
3: 啊。
2: 我其实也是大夫。
3: 哦。
2: 咱们都是同
3: 行。
2: 不过梁教授。
3: 嗯。
2: 您的威望很高啊。
3: 过奖了。
2: 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那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3: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嗯，
2: 那就
3: 啊，说
2: 说
3: 你的情况。
2: 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嗯
2: 嗯，我是老伴去世，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
3: 啊哦，
2: 嗯，勉勉强强吧，还能睡。
3: 嗯，
2: 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3: 很长时间了。
2: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
3: 嗯，
2: 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
3: 啊，
2: 嗯，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嗯，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吧，花了多少钱，就是治不好。嗯，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
3: 嗯，
2: 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
3: 啊，
2: 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
3: 嗯，
2: 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3: 对呀，啊，
2: 有了明显的改善。
3: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嗯，其实也就3-2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2: 是，不夸张的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3: 啊。
2: 嗯，到现在正好半个月了。
3: 嗯，
2: 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
3: 啊，
2: 到现在能睡个6个小时了。
3: 那达标了。
2: 嗯，而且吧，中途还不行。
3: 嗯，
2: 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3: 好。
2: 哎，我非常的满意。
3: 嗯，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
2: 嗯，
3: 那肯定好啊。
2: 我这心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
3: 嗯，
2: 起夜
3: 啊，
2: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
3: 嗯嗯，
2: 完事了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3: 啊，
2: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这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
3: 嗯
2: 嗯，腿脚啥的也轻快不少
3: 啊。
2: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3: 不错，
2: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3: 啊。哦，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啊，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啊。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他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嗯，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这个也至关重要。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他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3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会更好，而且坚持你起码能年轻个10岁8岁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2: 是是，我感觉我再多活10年都不成问题。
3: 嗯，啊，肯定没问题的，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2: 那感谢梁教授，我也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3: 谢谢。
2: 然后呢，有机会上我们黑龙江来呗。
3: 啊，
2: 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请你吃我们的东北菜。
3: 啊，有机会啊，咱们肯定能见面。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和问题，是吧？
2: 是的，这个问题

0: 经不少了，谢谢梁教授
1: 啊，
0: 给我改善了这些都。
1: 嗯，好好坚持用，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
0: 那
1: 好
0: 行，
1: 吧？
0: 谢谢您，梁教授
1: 嗯，
0: 啊，非
1: 好，
0: 常感谢。
1: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劳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盼望已久的通话呀、啊。
1: 嗯，终于
4: 通上。我太高兴了。
1: 听出来了。
4: 哎呀，梁教授啊，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75了，我一体多病啊。
1: 嗯。
4: 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对这个治疗就有了希望了。
1: 太好了。
4: 哎呀，而且啊，我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融合龙虎组合。
1: 啊，已经用上咱们融合龙虎组合是吧？
4: 哎，是，现在已经停药40多天了。
1: 哦，那是咱们康复者了。
4: 啊，我现在一片药也不吃，一次医院也不去了。
1: 身体好了去医院干嘛呀，是不是？
4: 嗯，是。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呀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了
1: 啊，
4: 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1: 好，
4: 我老伴啊也是融合龙虎组合的受益者，他现在也非常健康，我们老两口啊可以携手过晚年了，这都托了您的福啊。
1: 哎呦，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啊，不仅仅是融合龙虎组合的正功实效，也是你们老两口坚持好好用药、好好配合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打进电话咱也不容易，这样吧，一个一个说，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老伴儿的，好吧？
4: 好，我用融合龙虎组合之前，糖尿病能有16年了，一直吃着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
1: 嗯。
4: 哎呀，血糖啊，餐前9点多，餐后12点多，
1: 还是偏高。
4: 啊，用药之前呢，有2种并发症啊，对我威胁挺大的。
1: 啊，
4: 一个是心脏房颤，另一个就是间质性的肺炎。
1: 嗯，
4: 我呢，大前年的时候得过急性心梗。肺水肿，去医院用的利尿药才救过来。
1: 哦，
4: 前年我的右上肢栓塞了，做了支架。
1: 哦，
4: 心率是170多，
1: 太快了。
4: 出现了房颤。
1: 嗯，
4: 去年是间质性的肺炎和那个心脏的病啊，又去医院打点滴了。
1: 嗯、哦，就经常犯病。
4: 这2年呢，经常和医院打交道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都出来了，
4: 咳嗽、吐白痰、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呢。
1: 哦，确实这个都属于大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心脏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房颤怕什么？怕心脏停跳了。房颤代表的是我们心肌细胞它出现问题，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供血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儿。包括你像这个间质性肺炎激发肺水肿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水肿下不去，人呼吸困难，他会呼吸衰竭的，要命的大问题。尿蛋白里边有加号，说明你糖尿病、肾病已经出来了。你像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传统用药的话，你就得大把大把吃药了。
4: 是，哎呀，我吃药啊都排不开班了
1: 啊。

0: 不过呀、啊，我现在就用上了荣格龙虎组合，六七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心脏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呼吸也就可顺畅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1: 好，
0: 而且慢慢呢，我的心绞痛就没有了。
1: 嗯，
0: 等到两个月的时候，心率就完全正常了。
1: 啊，心率是多少？
0: 一分钟70次左右啊。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着急上火呀，心脏也不犯病了。
1: 嗯，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心脏的这个应激能力它也完全恢复了。
0: 嗯，也不心慌心悸了。
1: 嗯，心脏问题恢复的不错。
0: 哎，是啊，真像别的患者说的那样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啊。我这现在胰岛素和降糖药都不用了。
1: 啊，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0: 啊，餐前呢5%。
1: 不错。
0: 餐后8%了。
1: 那完全属于理想指标，非常好啊。
0: 啊，
1: 饮食可以放开了，稍微放开完全可以。
0: 现在的饮食
1: 啊，
0: 我还真都放开了。
1: 放开了。
0: 想吃啥
1: 啊
0: 就吃啥了。
1: 啊哈哈，非常不错啊。因为糖尿病啊，过去呢啊，我们就觉得它是糖脂蛋白代谢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呢，糖尿病的根结在哪儿？是我们的脏腑组织的一个用糖障碍了。荣格龙虎组合就是真正能让我们这个糖啊，到了它该到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里边，血液里边的糖到了我们细胞里边了，它也可以转换成能量了。你想血糖还会高吗？不会高了。人还会乏力吗？不会了。它能转变成能量，人就有劲儿了。而我们的细胞有了这个能量，你想这个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老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因为您有这个尿蛋白加号，肾脏有问题，这个在医院里检查没有检查呀？
0: 哎，检查了。
1: 嗯。
0: 前两天我特意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加号没有了。
1: 这就是肾功能恢复了。
0: 哎呀，这给我高兴了，肝功肾功完全正常了。
1: 好，
0: 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这就是脏腑功能都恢复了啊。
0: 而且啊，梁教授啊，
1: 嗯，
0: 我老伴儿原先是那个风湿
1: 啊，
0: 慢性胃炎、结肠炎、颈椎不好、心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哎呀，现在呀也都好了，
1: 也都好了。只要在咱们名扬方的主治范围达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呢，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它都可以恢复的。你想想，荣格龙虎组合到现在10年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证实了，它是一个治病根的药，就是你病根完全解决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细胞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0: 哎呀，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
1: 嗯，能听出来，
0: 不错。我感谢梁教授
1: 啊。
0: 梁教授啊，
1: 嗯，
0: 我还写了几句话要念给你听听。
1: 哦，可以可以。
0: 哎呀，健康福音电波传，听到的朋友笑开颜，中西医结晶，早一支晚一粒，用起来很方便，解决疾病还省钱，标本兼治，症状消，健康快乐度晚年。
1: 好，
0: 心情舒畅，互相传，百姓受益来称赞，赞美咱们身边最美好的医生梁教授。
1: 哎呦，太感谢了，说的太好了。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希望咱们共同的努力吧，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老同志，我也祝愿您和老伴儿啊健康长寿。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谢谢梁教授。
1: 好，
0: 感谢您了。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

0: 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
3: FM91.8，
4: 北京时间10:00。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68.6%。财政部解释，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彩型彩票的销售量增长较快。雨露大地凤是曲靖市会泽县极具代表性的地质文旅胜地，亿万年地质运动雕琢出幽深奇绝的峡谷地貌。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户外运动民俗展演的天然秀场。9月11号，探秘地心奇凤乐享活力雨露主题活动将火热开启，攀岩挑战、地凤徒步穿越、地凤山歌对唱等项目轮番上演，以体育加民俗加文旅的形式，为广大游客和群众带来一场运动与民俗碰撞的山野盛会。近日，50多名骑行爱好者奔赴曲靖市会泽县的金布多大峡谷，抢先探路体验了第二届乌蒙之巅云南会泽金布多自行车越野赛的赛道。本届乌蒙之巅云南会泽金布多自行车越野赛的赛事将于10月1号至2号举行。赛道起于会泽县的蒋家沟，途经小江村，一路穿行峡谷河谷。金布多一帆风顺点位作为亲子组、青少年组终点，精英组与公开组骑手则要直达温泉村热水塘，全程36公里。赛事设置全场总冠军1名，奖金高达50000元。各个组别单独设立1万元组别奖，奖品、奖杯、荣誉证书、赛事总奖金预计达到150000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啊！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0: 28度，迪庆香里拉机场阴天9到2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3到28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5: 小宁门清，
4: 9:08
5: 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5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张超，张超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杜家营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G56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至平坡收费站间发生界外山体崩塌。因处置需要，大理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平坡收费站进行分流，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在永平收费站进行分流，对永平收费站、永平南收费站、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大理往返宝山方向的车辆可经国道215马鬃山至宁洱公路绕行。 G8511 昆摩高速小孟养往思茅方向，大渡港至普文收费站间有树木倒伏，因现场处置需要，小孟养往普洱方向车辆在大渡港服务区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1点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7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这两个小时间，10点到12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来看看相关的这个行业的新闻啊。特斯拉的 FSD 说是又割了，这次呢不是简单延期，近日呢特斯拉官网更新了 FSD 监督版全球可用地区名单。这个现在国家呢，现在等于说很多的都是已经现在是进入到监管，他说监管监督版嘛，他说 FSD 监督版，那现在之前说哎要上了，说要而且上满血版啊，都不是说监督版，但现在中国也没有啊，所以说人很多网友猜测说这个 FSD 是不是看这个国内的这个现在政策呀，包括这个监管呀，说现在不再对内开放这个，但是现在目前也有网友传说上海数据中心人去楼空，哎，也不少这个什么大 V 转发等等等等。特斯拉呢还一直向这个网友

辟谣，说此前为假消息，数据中心运转正常，啊，辅助驾驶招聘工作也在加速开展当中啊，但是你到底啥情况不知道，哎，反正到时候慢慢看吧，这玩意儿这信息鱼龙混杂的，属于说。再来看看奇瑞风云 T 七啊 ，T 七现在是97,900到118,900啊，然后抢先价是94,900到115,900，这个车呢，其实性价比来看不错啊，整车呢大小啊，家用也合适，它现在的这个电池啊都是一样的，都是600续航啊，只是说配置不太一样。那我的建议买最低配啊。65.05度的磷酸锂电池，快充半个小时。啊，这个 CLTC600，AEB 主动刹车，啊，然后8.8+15.6英寸的大屏，815芯片，8扬声器，225657的胎，ACC 自适应巡航，哎，这些该有的都有了，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性价比挺高啊。

再来看看关于理想的消息啊，理想汽车第二季度的这个营收啊，现在已经出来了，整体的这个营收是257亿啊。新款的 Mega 和 i9 呢，将在9月份上市。现在目前来看，毛利率提升3.1个百分点，提升到了11%啊，经营活动现金实现单季度转正，第二季度研发费用高达28亿元啊。现在目前来看啊，这个销量，哎，这反正也是有一点点愁人。然后第二季度，哎，很多网友说了，第二季度亏10多亿啊，只字不提。

0: 另外再来看新款的宝马的 X7 啊 ，X7 M60 就是它的高功率的版本啊，4.4T V8 发动机，2027年年末首发。但这个车型啊，现在目前来看，也就是现在国内啊，卖这种大的超100万的 SUV 非常难卖，非常非常难卖啊。所以说这个出呢，估计现在销量也不太行，因为这种车型啊，以前呢在国内市场那就是属于挣钱的，那现在过来也很头疼。你看现在很多啊，什么宾利啊、马丁啊，卖都卖不动。接通尾数是3668，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就现在是我想买一个东风雪铁龙 C6，就是2023年从武汉过来那个车，七万八合不合适？它公里数现在是68000公里。
0: 不合适。
1: 是大概多少钱？我出买来划算还是？
0: 排1.6、1.8的。
1: 1.8T 的那个，就2023款的那个，什么
0: 400纪念？
1: 2023，对，
0: 23年上的牌。
1: 23年上的牌，就是武汉当时不是？
0: 我知道。
1: 23年、
0: 嗯，
1: 武汉那一批车。
0: 要你多少钱？
1: 啊？
0: 要多少钱？现在？
1: 他卖给我78000。
0: 你在哪儿买的？
1: 我还没买呢，我就是。
0: 我是哪儿的车源？车商的是吧？
1: 车商的车是。在取经，然后要我要买来自己开，黑色的，
0: 68000，
1: 68000比较合适吧？
0: 嗯，
1: 啊，七万八有点高了吧？
0: 没人要。
1: 好，
0: 嗯，
1: 行，
0: 嗯，他肯定摆着，他肯定摆着了。就如果78000，他就一直摆着了，收藏了就。
1: 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你。

0: 好，拜拜啊。
1: 哎，拜拜。
0: 来看看啊，北京时间的10:14，看看微信平台问题。新老师，最近逛了成都车展，有哪些科技新科技上市了？没啥玩意儿，说实话，内卷极其严重。现在大家就在卷价格、卷电池、卷配置，没了。其实说真的，如果你要说车里面现在有谁技术特别先进，按这个老罗话，都是供应商，都是供应商的功劳。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进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8: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8: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教你分清甲流、乙流和新冠。换季温差大，发烧、咳嗽、乏力人群明显增多，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普通感冒还是感染了甲流、乙流或新冠。这三种呼吸道疾病初期症状极为相似，极易混淆，但应对方式、风险程度各不相同，辨别不清容易盲目用药，延误护理。搞清核心区别，三种病毒根本不一样。一、甲流发病最急，全身痛感最强，甲流起病急，症状重，毫无征兆，突发不适，典型症状突发39度至40度高烧，持续3到5天，伴随明显全身肌肉酸痛、头痛乏力，同时有咽痛、干咳，部分人伴随轻微肠胃不适。核心特点，全身酸痛、高烧不退是标志性特征，传染力极强，极易家庭交叉感染。二、乙流症状偏温和，肠胃反应更明显。乙流整体症状更温和，发病较慢，病程更短，儿童青少年更易感染。典型症状多为中高烧，伴随咽痛、流涕、咳嗽，相较于甲流，腹痛、腹泻、呕吐等胃肠反应更突出。核心特点，全身酸痛轻微，肠胃不适是主要区分点，重症概率低，恢复快。三、新冠呼吸道症状突出，持续乏力，当前新冠多为轻症，极少出现肺部重症感染，典型症状低烧或无发烧，核心症状为咽喉剧痛、干咳、鼻塞、咽干，退烧后会持续乏力，部分人有轻微味觉嗅觉减退。核心特点，呼吸道症状最突出，全身酸痛不明显，恢复期偏长，但重症风险极低。日常预防做好4点，少中招不反复。一、

0: 高发期少去密闭人群、密集场所，外出规范佩戴口罩。二、日常勤洗手、多通风，保持居家环境干净透气。三、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不熬夜，稳固自身免疫力。四、高危人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开班。近日，沪滇卫生健康协作30年系列活动之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州举办。本次培训班围绕沪滇两地健康科普创新形式、健康促进策略及复旦大学老年健康科普体系、互联网健康科普等主题。来自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等单位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德宏州的70多名学员在现场收听授课，还吸引了18000余名健康教育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直播进行学习。本次培训班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宣传教育中心承办，德宏州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健康教育协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协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沪滇两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交流合作的具体举措。培训班上，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与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还共同签署了沪滇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与课题研究、健康科普能力建设与资源共享、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并加强经验交流和人才互动，共同提升沪滇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工作水平。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北京时间的10:21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中号加0871的区号。

啊，继续，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有什么新车上啊。这个成都车展上的凯拉克XT5的 PHEV 啊，9月7号上市。它最主要呢就是 1.5T 发动机加上一个双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啊 ，CLTC 200公里左右，这个综合续航1360啊，搭载宝马塔 R7 的这个世界模型。说实话，凯拉克做混动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优势啊。另外呢，它其实有一个很不错的纯电平台奥特能平台。但那个平台呢，现在消费者也不太认啊，所以说这事儿就是属实有点头疼。

来看一下这个车啊，这个上市一口价79,900，全新起亚赛图斯啊正上市。这个车说实话按这个价位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毛病。现在预售现在指导价是109,900，它现在刚一口价79,900，它基于第三代的 IGMP 平台打造啊，紧凑 SUV。它是就跟哪一个啊，它属于啊比这个比 CR-V 小，但是你的空间也大差不差，但是你就觉得稍微窄一点啊，它这种感觉。但是它这个价格呢确实合适，79,9008万块钱买个这个 SUV 啊，正常家用是一点毛病没有啊，然后后排空间呢利用率也大啊，后备箱容积也大，另外还有 L2 辅助驾驶，但是高配的啊，高配的有，低配的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它最低配呢应该是 1.5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高配啊干个 1.5T。然后这个它应该是全系都有8295的芯片，所以说没啥太大问题啊。

0: 再来看一下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追觅科技啊，它有一个追觅汽车，现在呢草草收场了。8月25号，追觅科技发布了关于公司战略以及业务的发展说明，说明表示，基于公司的整体战略以及不同业务的发展，公司对部分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调整，相关的技术积累、研发是等等等等，说什么乱七八糟，就是纳入到一个部门，就是没实现的这些吹过的大牛，哎，就列到一个部门去了。就等于说，其实现在，之前说的追觅的 SUV、追觅的跑车呀，基本上就是个壳子，以后有没有那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段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5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6: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心思被绕着理智没有用。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我视线只剩你 Oh no。
7: 人群之中，你毁了梦，最怕空气安静了一秒钟，一见钟情。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看看哪些这个新闻啊。目前呢，领跑汽车2026年的上半年财报发布了，上半年实现盈利2.1亿元啊，连续实现半年度的盈利，上半年实现营收381.1亿元，毛利率11.7%，现金。

流385.9亿元，上半年领跑，全球交付总量为356487台，同比交付增长60.8%。你看看，高歌猛进呢，属于。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性价比确实高，哎，就是要什么给什么，你甭管给的行还是不行，这东西反正要了我给了，这代表这个诚意和态度问题，是吧？

0: 来，再来看一下大众 CEO 啊，这个叫奥伯姆公开预警，说大众当前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目前大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董事啊、管理董事会主席啊，叫奥伯姆公开预警，说大众当前处境岌岌可危，正遭遇品牌百年发展以来最严重的行业动荡，集团已经全面启动降本自救方案，拟通过裁员、产能优化、盘活闲置工厂等多项举措稳住经营基本面。他是公开访谈当中表示啊，说当下大众乃至整个德国汽车工业都深陷发展寒冬，危机源于多重啊内外因素叠加。外部市场当中，中国新能源车企强势崛起，持续挤压大众全球市场份额，成为其核心的竞争压力来源。同时，美国对华以及欧洲汽车整体的产业关税壁垒、供应链与成本、新能源成本的波动、欧洲日趋严苛的汽车行业监管政策，进一步的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内部管理，大众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仅欧洲区域每年产能冗余就高达50万辆，传统的燃油车产能在当下市场需要严重的错配。说严峻的情况下，大众的盈利水平承压，说现在目前全球规模从此前披露的50000人裁员要干到100000人了，成为集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精简计划。目前已有2.8万名的员工自愿离职，降本工作啊稳步推进。产能方向，它这个全球产能从1200万辆下调至了900万辆啊，这个累计削减300万辆产能。所以说啊，它现在目前这个大众目前正在考虑做出关闭最终决议啊，明确这个表示啊，这个埃姆登、汉诺威啊、茨威考三大大众生产这个基地以及奥迪旗下的卡苏尔姆工厂啊，还有大概率无法在2030年后实现盈利。四座核心的工厂面临淘汰或转型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关停了德国的雷斯顿透明工厂。这个透明工厂呢，就是当时做那个辉腾的地方啊。来，我们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2980。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1: 金明老师。
0: 哎，你好。
1: 你看，我是前几天咨询你那个斯巴鲁奥虎车那个车主。
0: 哦哦，我记得了。
1: 我问一下，那个车你们还收吗？
0: 收的，收的，好车，我想要的。
1: 啊，那价格呢？还是按你说那个？
0: 啊，我跟你说那个。
1: 嗯，行啊，啊，怎么过户呢？怎么联系你？到时候
0: 我下午吧，我到时候跟您联系，中午点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
1: 电话就是这个了。
0: 行，
1: 好，谢谢您。
0: 哎，您客气啊。好，
1: 哎，好，
0: 拜拜啊。嗯，
1: 哎，拜拜，谢谢。哎

来，另外看宁哥 i3 成都车展这个能买吗？我目前来看啊，我建议买的是40xDrive，就299,900那款。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续航702，双电机四驱，这个异步电机加上全新的立式同步电机，然后还有这个三元里的这个大圆柱电池，3D 抬头显示，反正这些该有的玩意都有。30万以内挂个宝马标，估计能卖得好。但是啊，话说回来，我估计这个车后面还得降。它的最低配269,900这个配置，我认为应该能降到23万多，啊，还有3万的空间。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基于宝马这些年干这些事儿，它肯定得降，不降不可能。我给你这个明说了。所以说，你说你买这个，你尝个鲜儿可以，但是，哎呀，有点头疼。你懂我这意思吗？估计还得，还得降。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

0: 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北京时间的10:50啊，回到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看看哪些新车上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长城 H9 啊，现在出一个什么绿魂版啊，是什么意思的？汽油214,900，柴油232,900。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价格呀，我觉得都闲扯，说实话，乱七八糟的。现在非得整一个建议零售价，又一个限时优惠价。哎呀，说白了，说不好听的，那玩意儿没法说，都是这样，让大家觉得呀，这占便宜了。原来23万，我现在21万买，那都这全是营销，说实话，没啥意思，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是不是啊？我觉得这特斯拉做的确实好，那这个价就这个价卖。你这天天限时一口价，限时一口价，限那玩意儿怎么限一年？还限时一口价？新款出了，哎，出新款限时一口价，那图啥呢？这是。再来看一下现在关于这个中国汽车出口的事啊，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步伐加快提升，整车出口订单呢持续的爆满。迅猛的出口势头啊，远超全球航运运力的扩容速度，专用的汽车运输船的这个需求量缺口巨大啊，所以说很多车企自己买船了，开始啊，或者自己造船。你看这比较典型呢，奇瑞、比亚迪，对不对？都是自己买船造船。近年来呢，中国汽车出口实现增长，2019年中国汽车以及轻型商用车出口量不足60万辆。2026年出口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量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已实现出口全球第一。现在上半年车企的销量第一名，占世界份额11%，同比变化-0.1%，大众8.1%，就是世界份额啊。然后下面就是现代起亚7.6%，斯特兰蒂斯6%，雷诺日产5.4%。OK 了，这前面1、2、3、4，前面五名，后面这前五名、后五名，你看后五名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比亚迪第六名，占世界份额4.8%，同比增长4.3%。吉利占4.6%，同比份额2.3%。通用4.5%，-2.3%。奇瑞集团占世界份额4.1%。同比变化3.4%，增长啊，最后一名福特4.1%啊。

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一个车型啊，这个车型啊叫艾尼克威。我说白了啊，就这按它的名字，它销量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是什么情况呢？现代呢出了个叫艾尼克威，啊，它只是长得非常的这个超前啊，然后里面内饰的氛围啊也 OK。这个对于现代起亚集团来讲，它算一个重磅产品。但是我认为啊，它在国内呢不一定卖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它这个说实话，这个长相过于超前。啊，它从目前的现在的销量来看呢，也有点愁人啊。嗯，它东西肯定是没毛病的，就是现代起亚出这几个电动车，我认为从开起来整体质感呢都没啥问题，包括它现在全新的胜达，我认为也是个很好的产品，它也是卖不动。那随着这个东西，哎呀，我看看，你看看网友说车是挺个性，韩国车在世界上卖得很好啊，但中国已经没有市场。哎，还有朋友说放低身价就有市场啊，然后还有这个网友说这是个啥，不伦不类的，说外星人设计的，嗯，说这个太抽象了啊，说这个叫兰博基尼的小兄弟啊，反正各有各的说法。这个车，我说实话，这长相不一定满足所有人，真的，我认为啊，就有点太超前了。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周期回来，一会儿铿锵车语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直接发问题过来行。一会儿着重为大家解决这个汽车方面问题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便通畅，
1: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北京时间11:00。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5: 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截至昨天20:00，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美国一架黑鹰直升机25号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当地时间8月25号，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7: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4: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4: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1: 考生考试合格后。

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

7:05啊，您先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彻语，大家好，星星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来看一下微信啊。

星哥你好，一汽奥迪 A5L 上汽奥迪 A5L 哪个好一些？我认为啊，我认为上汽奥迪产品线应该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奥迪按照奥迪的车身刚性啊，它所有的无框车门它是不需要有固定销的，你明白这意思？就是它，你看有很多的日系车啊，做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无框车门，比如说像斯巴鲁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丰田呢，它底下会有一个稳定销。为什么呢？稳定销它就是怕撞击或者车身变形的时候打不开门，怕车门变形，无框车门嘛。但是啊，德系车一般都不会，因为德系车的这个车身刚性强度够。你看一汽这个进口的 A5L、A7，包括你像宝马的 6GT， 这都是无框车门，这都不底下都不可能。你说安个分销，你说稳定不可能的。但是上汽奥迪它有，为什么？因为车身强度不够。所以说，我认为它是这个产品有问题，有点东西，你不知道是问题还是啥，反正不好说啊。你明白吗？你明白这意思了？

2026款 MG07。MG07 这个车我建议是直接干纯电的，说实话混动并不是那么推荐，这纯电的更好用啊。然后它纯电的650的舒享，就是它最低配113.9那一款，相对来说性价比合适。但是啊，话说回来，它的价格也没有低到那么的离谱啊，就是它现在的销量呢只能说中规中矩。而且呢，名爵这个品牌呢，很多消费者现在目前是不认的，这个是他面临的巨大的问题啊。

宁哥你好，我有个摩托车一年半没骑了，需要换机油吗？需要换了啊。这个机油啊，它有一个这个时效性，哎，就等于说你比如说过了一年，哎，你说你再停两个月问题不大，你要是到快两年了你就必须得换了，因为它的这个润滑效果会衰减的，知道吧，它润滑效果就不好了。

15年的 N20 的发动机，您该用530还是040？我建议还是530吧，我认为530会好用一些，因为 N20 的后期款呢，包括15、16年的，其实530已经 OK 的，因为它其实 N20 的最后一批，它其实是要去试 B48 的，所以说它所有的油品是可以兼顾530的。如果你要是发动机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用530会更好用，更丝滑。

星老师，银河星耀七夏季正常的能耗能到多少？这个车怎么都得到14左右啊，13.4已经不错。其实啊，吉利啊，它这个电控就是耗电量做的其实还行，就是跟比这些它的同一类的车企来讲，它对这个电控电耗做的还行。但是啊，这是吉利，你转到极客就不行了，极客贼费电。这就是一个挺奇怪的事，因为估计极客想要这种动力啊，这个随时响应的那种感觉啊，就费电。这个东西跟油是一样的，你想要油门轻盈，那你就要加大它的喷油量。电车你想要油门窜，那你电门窜，你一开始就要加大它的电门开合度，它就是这个道理。行，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18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新老师你好，几天没见你直播了，很想念，谢谢啊。我一年半的车速腾 1.5T， 最近几个月出现雨天使用雨刮时，雨刮档位越高，雨刮声音越大，检查胶条无裂纹老化，挡风玻璃也无灰尘，还是想怎么回事，分析一下。你得看那个响声呢，是这个胶皮摩擦玻璃的响声，还是你里面那个电机啪啪啪啪那种响声，你得看这个。如果你要是胶条的响声呢，一年半的车也该换胶条了，说白了就是你那个雨刮的胶条也该换了。你上淘宝啊，上抖音买一个，这一对也就最多30块钱，买一对一换，哎，舒舒服服的就可以了，好不好？你就按这个先换，这成本最低的就换上就行了。买就是上淘宝抖音都能买啊，30块钱就这个数，贵了就不要了啊，就这个数就完全够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好东西也就是用个一年多，再撇的东西也就是用个一年，它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橡胶它都得有老化，你明白吗？接通尾数是9998，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咨询你一下。
0: 您说啊，
1: 我这个雷克萨斯 RX 已经10年了，现在12万公里，换了一次这个压箱油啊，变速箱油。
0: 嗯。
1: 现在到12万公里了嘛？
0: 嗯。
1: 要不要再换了？
0: 现在多少公里？
1: 12万。
0: 什么时候换的压箱油？
1: 6万公里。
0: 你怎么换呢？重力换呢？
1: 没有，拆掉，把油底锅拆掉。
0: 我知道，
1: 这个、
0: 拆掉，那拆掉就是重力换的嘛？它没有用、
1: 啊、
0: 没有加循环机嘛？对不对？
1: 啊，没有。
0: 嗯嗯。15万再说吧。
1: 哦，还可以到15万
0: 啊。因为你6万就是属于很早了。我跟你说，你这个车正常的，10万公里以内都不用换。
1: 嗯、哦哟。好，要到15万才用换哦。
0: 哎，对，嗯，
1: 好嘞，谢谢，
0: 嗯、您客气啊、嗯，拜拜啊，嗯，4088，喂，你好，
2: 哎，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是2014年沃尔沃进口X760，
0: 哎，
2: 现在跑了127000公里，
0: 嗯。
2: 保养之后呢，就说跑2500公里，他就让加一升机油。
0: 那你是5缸的还是4缸的？
2: 4缸。
0: 你是4缸的啊？
2: 啊。
0: 前驱的后驱的？不是前驱四驱的。
2: 前驱。
0: 就是两驱车是吧？
2: 啊，两驱的。
0: 反正现在有点烧机油呗。
2: 就是有点烧机油，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烧机油？
0: 少就这个原因有点多，得实际去看啊，而且看你现在多少公里了。
2: 12万7000。
0: 十二万，你个人一手车是吧？
2: 一手车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开的。
0: 嗯，哪一年的车？
2: 2014年年底的进口的。
0: 嗯。现在多少能烧一升？
2: 保养之后跑2500公里就烧一升机油。
0: 烧一升的。
2: 啊，
0: 那这说明这已经严重了。
2: 哦，
0: 嗯 ，T5 的，那就是初代的 Drive E 的发动机嘛。它其实是什么啊？我觉得大概率的原因是因为活塞油环设计缺陷导致的，油环回油孔路它容易被这个积碳堵塞堵死，造成机油量耗损大。一般情况下，你这样的耗损基本上就跟这个有关。检查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废气阀、油气分离 PCV， 然后还有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还有可能就是活塞环卡滞，就这三个方面，绝对逃不住这三个方面啊。
2: 就三个原因是吧？
0: 绝对这三个方面原因其中一个导致的。
2: 哦，我记一下，一个是活塞环，
0: 第一是废气阀，哎，然后第二就是气门油封老化。
2: 气门油封，
0: 哎，然后第三呢就是活塞环卡滞，你如果有熟悉的修理厂，你告诉他这三个地方，他会给你修；你没有熟悉修理厂，你跟我说，我给你找一个地儿，你去修也行。
2: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一直都是在那个 4S 店弄。
0: 4S 店这个弄这个太贵了。你在哪儿
2: 啊？
0: 东南西北你在哪儿？
2: 我住滇池路呢。
0: 滇池路，滇池路。我想想啊，滇池路。这样吧，我喊个人。活塞环，我想想找谁。远一点行不行？反正这修了，修完了也不可能经常过去，找个稍微远一点地儿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行，我喊他，让他用最少成本给你修一下，拉倒了啊。这个东西，你这估计这排查有点费劲。这个东西修倒不麻烦，就排查这个事情有点费劲。
2: 哦，就是主要是排查这三项，一个废气阀是吧？
0: 对，就是废气阀、气门幽风还有活塞环。我觉得80%是活塞环卡滞。
2: 哦，
0: 因为它原厂啊，你对你车了解，它原厂的这个一体式的这个油环啊，它孔非常非常小，然后它这个它中间这个管路也短，然后这个低温多，它积碳一回路它就堵死了，而且它刮不干净缸壁，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啊。而且你这个车大部分没怎么跑高速，我跟你说。
2: 高速跑的少。
0: 对，你就是这个词，就是低压，不是，就是高压低速会导致这个问题
2: 啊。
0: 好吧，我让他跟你联系啊。
2: 好，谢谢你，谢谢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2: 好，拜拜。
0: 9399，喂，你好。
3: 你好，秦老师。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海豹06也买了嘛，现在2年49000公里，那个刹车油有没有换？
0: 2年49000不用换，
3: 刹车油还不用换
0: 啊？刹车油含水量绝对不高啊。
3: 他们说是2年40000公里就要换。
0: 那这玩意儿得看含水量啊，那你不得那是不是啊？那玩意儿你说就是有些人那玩意儿这身体好是不是啊？人家说这个长时间做个胃镜，人家胃就不疼是不是？就是这道理。所以说你还得看含水量。含水量高了就换，低的就不用换。这东西这都不是说都有特定的，这都因车而异。
3: 那要测一下是吧？
0: 对，那有主要啥？有些人不用刹车，快看到地方啪油门一收滑过去了。那有些人刹车一抬，就是油门一丢就踩刹车，那就是两码事，你说？
3: 因为现在开的倒是刹车也是没什么异常。
0: 肯定没问题，我就开10万公里没问题，
3: 是吧？
0: 好，
3: 好，
0: 拜拜啊，
3: 好。

你好，主持人，沃尔沃 XC60 是不是要换代了？大概什么时候上市？换代，它现在换代也是小改款啊，改改前脸，改改屏幕，改改后屁股，底子是不可能换的。我跟你讲，为什么现在沃尔沃没有平台了？它现在这个事物珍宝的几个平台，第一 XC90， 第二 XC60， 第三 S90， 这仨东西，我跟你讲，除了这三个，沃尔沃是没有车了，基本上。啊，想要它换代，我跟你说很难，非常难，好不好？进小老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一个心灵的港湾，是一首春天的诗，是一首冬天的歌，是一朵娇艳的花，是一栋独特的楼，是一幅美丽的画。小平平，
4: 哎，完了完了，快老哥，你是魔怔了个？你不去参加朗诵大赛么？可惜了。
3: 啥子？我陶醉不可以个？哎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云南人啊，住在美丽的七彩云南，真的是太幸福了。别的嘛不说噶，管好好我姐云南蓝天白云。上回我有个朋友来昆明出差，哎呀，一整个惊艳啊！说空气又好，天又蓝，云又白。说等到退休以后要来我姐云南养老。
4: 就是了嘛，云南嘞就是一个让人幸福感爆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夸夸属于昆明人的小幸福。
3: 先来说说风景这方面嘛，旅游也是相当的发达噶。名不虚传的春城，天气四季如春，大瓜老滇池、海鸥翠湖湿地公园，还有各种历史文化展馆。滇池看海鸥，云瓜看银杏，老街看历史，到处都有玩耍。
4: 美食方面也是呢，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昆明小锅米线、玫瑰鲜花饼、关豆粑粑，还有关豆三宝、米线二块、豌豆粉。野生菌、炸虫子，这更是可以开心的吃。米线24块，敞开的吃。不管是老字号还是路边摊，美食都能够让你吃到富强。我简直就是吃货的小天堂嘛，都吃出昆明人专有呢。哎呦，幸福飞了！
3: 所以就说了嘛，作为一个云南人是相当幸福的嘛。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的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6: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里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的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星哥你好，我有一个皮艇，加一个发动机怎么加？加个雅马哈的发动机就行了，或者加个本田的啊，网上有卖的。或者啊，或者你想加一个小的，现在有很小的那种小电机带动，我不知道你的需求，我也不知道你那个皮艇玩意儿到底多大，你知道吗？来，先接线上听众啊，接8604，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现在想买那个就是红旗 HS 五，
0: 嗯。
1: 但是听我朋友说，它就是油耗高，然后就是
0: 毛病多，
1: 车皮薄，
0: 车皮薄，
1: 车皮薄。他跟我说的是跑高速的时候门会那个门会响。
0: 哎，那倒不薄。我跟你说，红旗的门板那真是不薄，它就是它是用了一套大众的标准在做的，它的门板那是不薄的。它之所以会响，是因为它里面的卡扣限位器估计没弄好导致的。
1: 哦。
0: 它最大的毛病就像你朋友说的，油耗确实高，然后呢故障率高，但故障率
1: 高
0: 呢人家给你修免费修，你只要坏就修，坏就修，反正这人家态度在。
1: 哦，那你这个就是有没有好的那个推荐一下，就是那个 ATM 的，然后 AT 的 AT 变速箱的，然后就是 2.0T 的那个
0: AT 变成 2.0T，
1: 嗯，
0: 你喜欢红旗这个外观不？
1: 就是它的外观吸引我。
0: 那你就买，没问题，放心买。
1: 哦，没问题啊。
0: 你买就是小毛病多，但是多的呢，也不怕人家给你修。
1: 哦。
0: 反正终身给你修，反正坏就给你干，坏就给你修，就是就这种。我觉得倒也没啥太大问题，就是大毛病啊，大方向毛病，因为这个发动机就是逆向研发的 EA888 的。
1: 嗯，
0: 它252马力，那数据都一样。然后变速箱的 AT 变速箱，你说有多大毛病？也没多大毛病，它就是小毛病多，小毛病多都点无伤大雅，也没有什么质量安全问题，那就修呗，是不是？
1: 嗯，好好好，嗯。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就是那个现代途胜的 1.5T 和这个两驱的和 1.5T 四驱的，它这个在动力上有什么区别？
0: 嗯，两驱会开得更轻巧一些。但你基本上感受不出来。
1: 哦，动力上感觉不出来，
0: 感受不太出来。
1: 哦，就是意思就是两驱的要轻松一点开的。
0: 哎，对。但是四驱好开。
1: 嗯，那你给我的建议，你说是买四驱还是两驱？
0: 肯定四驱。
1: 肯定四驱。
0: 哎。
1: 哦，那就红旗没问题，可以买啊。
0: 可以买啊。
1: 嗯，好，谢谢啊。
0: 您客气，拜拜啊。
1: 谢谢，
0: 拜
1: 拜。
0: 9745，喂，你好。
2: 喂，新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宝马35马上2万公里要保养了，都要搞些什么东西？
0: 啥也不用整啊，听我的，让你换啥都不换，
2: 换下机油就行了是吧？
0: 换机油，换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就行了，就这俩东西。
2: 哦，因为是啊，这次得打电话，到时送到保养嘛，我说问一下，到时候他给我推销这些，其他的都不用搞是吧？
0: 你那不用搞，但是4S店换那个俩空滤也贵呢，你上淘宝买一个，找个店换一下拉倒了啊。
2: 嗯，好的，
0: 就两个空滤啊，就两个滤，一个空调滤清器，一个空气滤清器，这两个你上淘宝买就行了，淘宝便宜，你买一次买5个啊，各买5个，你摆家里摆着吧，你说这东西得经常换，
2: 啊、
0: 这东西没几个钱，网上买便宜的很，那就是个口罩，说白了。
2: 那这个。他要搞的时候，一般几万公里才做一下大保养。
0: 你这个车六万公里之前就换油，啥也不管啊、你这个车后面估计刹车片会稍微薄一些，但估计也到3万公里以后了啊。现在也不用管。
2: 好的，那我到时候再联系你啊。
0: 嗯，好，拜拜啊。
2: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哎。
2: 好，再见。
0: 9507，喂，你好。
3: 喂，你好，新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这个那个车10万公里，那个10万公里的，
0: 嗯，
3: 需要换，那个正时皮带需要换了吗？
0: 啥车？
3: 那个奥迪，
0: 哎，
3: 20年的
0: ，A 级
3: ，A6。
0: 你停地下停车场还是停室外？
3: 对。
0: 啊，停地下停车场还是停室外？
3: 停，哎呦，我 一般都是室外。
0: 十万公里哈。
3: 嗯。
0: 四零的，四五的。
3: 四零的。
0: 不用换啊。
3: 不用换啊。
0: 早了呢。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还有什么需要要更换的？
0: 变速箱油该换了，其实。
3: 油都是换了，那个变速箱油都是换了、
0: 油换那就不用管了啊，其他不用。
3: 不用管啊。
0: 嗯。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客气啊，拜拜啊。
3: 嗯
0: 嗯，
3: 拜拜。
0: 8728喂，你好。
4: 那你等一下，自行车那个野地车，就是是下面下高级啥了吗？
0: 野地。
4: 野地。
0: 买那玩意儿干啥呀？
4: 够大呢啊。接着别个开门，就是说是自己就是心痒痒了嘛，就是。
0: 你养啥？那是不好开那玩意儿，你买那干干啥呢？
4: 嗯。
0: 买那车我跟你只有图便宜，如果不为了便宜就不买那东西。
4: 但是不便宜啊，
0: 不便宜买它干啥呢？你说你要它干啥呢？买多大排量呢？
4: 1.4T
0: 买那车干啥？你就图个外观，你是不是觉得外观长得好看？
4: 嗯，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说是
0: 那拉倒了，没优点了。那你说你要它干啥？你打心底里想一想，你说你买这东西干啥用？空间小了一大点，那玩意儿你说实话，现在它也四个大都拜拜了，那玩意儿你要它干啥玩意儿？对不对？
4: 对。
0: 那行，拉倒了，那就再看看吧啊。哎呀，斯柯达野地这玩意儿。现在2017年的还卖20000多块钱。1.4T。那这价格这不如买途观了。途观的没改款的，现在买个2015年的也就20000多块钱。还能干1.8T。来啊，看看微信啊，来稍等，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图上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星哥，胜达能买吗？两驱四驱它要选配吗？胜达这个车呢，我认为不错啊，就是耐久度啊、毛病啊、故障率啊，这车你开10年一点问题没有。我认为买低配，就是买到探索加 Pro 就可以了，就是218800那个配置。218800配置那个是个两驱，它可以选四驱，它这个车哪个配置好像都能选，除了最低配，它都能选四驱。这个车上四驱肯定更好开啊，但是如果你要看你的实际需求。我的建议还是上四驱吧，啊，要是两驱怕你以后后悔，你后悔想加四驱那加不上去的，是不是啊？我见了很多朋友买个 SUV 啊，开几年了，说哎我这两驱车不行，我这怎么得换个四驱开一开？那你这是不是？那这何不乐一步到位呢？啊，是不是这道理？凯美瑞的2.0的自然吸气的，如果你要现在对动力一点需求没有啊，是可以买的。比如像你说的给你媳妇儿开，那你问你媳妇儿她开车啥样啊？那有些女士呢开车的那是挺猛的啊，那是需要有动力的，她人家那个性子急的一脚油得超上去的，她得有这样的需求啊。你别以为女的开车都是不是都温柔的很，那你不是。那得看看他开车什么风格，哎，那是慢慢悠悠的开2.0是没问题的。那喜欢超点车，你不建议给他上2.0混动的，好不好？进到广告，一会儿机会来啊。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 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本时段路况由
10: 权威路况
9: 生活更出彩，
10: 及时刷新。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北京时间的11:52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导播还有电话是吧？电话那个接进来吧，电话0871-6534-6918。那个 A7L 还上2026款，又不改款，又要等一年吗？不是，现在是这样的，现在 A6L 是在一汽上的嘛，对不对？按理来讲，现在的 A6 的 Avant。旅行版应该也在一汽上，但是估计上汽想给它国产喽。上汽想用一个 A6 Avant 打市场。说句不好听的，上汽拿的奥迪这些资源全边角料，真的。上汽拿着奥迪东西全是边角料产品。我说一汽还是老大哥，一汽这是一汽奥迪，你知道上汽奥迪想干过一汽奥迪，那差远了，老鼻子了。整不过。8410，喂，你好。
14: 哎，你好，徐老师。
0: 你好，
14: 我有个车灯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您请说。
14: 哎，我最近发现我的车那个日间行车灯了嘛？
0: 啊，
14: 有一边是负亮负不亮，还发黄；有一边是一……
0: 那你什么车？
14: 发黄，奥迪 A3 的。
0: 那是，它里面的那个灯带条啊，它里面的那个反就是那个灯条不行了，然后换一个就好。
14: 好像还小贵一个是吧？
0: 不贵，
14: 工时费好像有点高，我听说。
0: 那你是四 S 店肯定贵，到外面买
14: 是
0: 材料费，材料费200块、嗯、啊。
14: 哦，
0: 材料费200块就给换好了啊。
14: 要换一下就可以，给他、
0: 换一下可以，很简单啊，非常简单，花不了几个钱。
14: 另外有个问题想就把这个日间行车灯强行关闭了，行不行？
0: 你挺好看，你关它干啥呢？你换一下就行了，很简单，真的。
14: 懒得修嘛，就把它关了。
0: 你别懒得
14: 修，
0: 你修一下吧，啊，
14: 修一下干
0: 啊，修点好看是不是？
14: 哦，也是，
0: 嗯，要不然你这个是吧？这瞎一只眯一只，这玩意儿不好看，是吧？
14: 成独眼龙去了。
0: 啊，对呀，是不是？
14: 啊，
0: 不贵不贵，
14: 好的好的，
0: 修一下，找个小修理店一修就行了啊。
14: 嗯，好的好的，谢谢哥。
0: 哎，客气，拜拜啊。
14: 好，拜拜，好的。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接着聊，明天见，拜拜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呢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没有特别的拥挤路段。城区之内呢，金碧路在双向东四街路口车流量较大。另外呢，目前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一段呢依然有缓行。此外，在昆石高速公路的回城方向，目前在广南附近、广南站附近、马郎立交附近呢有短暂的缓行，这个呢都特别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注意谨慎驾驶。那来自高速公路指挥五支队指挥中心特别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是由于在小团山隧道内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只能够从右侧车道来缓慢通行。车友们呢请注意进入团山隧道前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缓行和排队的情况。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8月25号，嵩明县召开95中华慈善日慈善文化五进宣传座谈会，会议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凝聚慈善共识，拓展合作空间，推动嵩明县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集中展示了嵩爱同行、困境儿童关爱、嵩善有为、困难群众帮扶两大品牌项目实施成效，同步发布了2026年到2027年度慈善项目发展规划与重点方向，介绍慈善五进落地载体与合作途径。暑假旅游旺季，昆明寻金街区凭借独有的老城氛围感迅速走红，全网打卡相关内容播放量超2000万次，已然成为外地游客喜爱的昆明小众必逛打卡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昨天，中国地震局回应，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误报7.7级地震预警，该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地震预警，被多次约谈。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文山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23到29度；丽江阴15到27度；香格里拉阴9到25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1: 我是工人，
12: 我是教师，
13: 我是警察，
14: 我是送快递的，
15: 我是医生，
16: 我是司机，
17: 我是战士。

0: 常熟悉的一种动物，哎，它就是国宝大熊猫。话说呢，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过很多次，可是我们常常要来介绍它呢？原因很简单，越是熟悉，我们就会发现了解的越多，我们期望知道的就更多。那今天呢，其实这个话题要从一封信说起。最近啊，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和真多给大家写了一封信，这当然要打上引号啊。那么其实呢，这封信的由来是因为毛竹和真多来到昆明已经10年了，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其实呢，对于大熊猫来说，我们就非常的想知道，10年大熊猫在一个地方居住10年，那么对于它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又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呢？那今天我们当然就要有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晨晨老师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国宝大熊猫，当然要特别详细说一说毛竹和真多。首先请出我们的晨晨老师。晨晨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中午好，主持人中午好。
0: 欢迎晨晨老师啊。话说到了今年2026年，那我们的毛竹和真多已经是在昆明居住了10年了啊。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珍稀濒危的旗舰物种，然后呢，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承载着这种生态保护和科普传播的意义了，对吗？
1: 对对，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很爱去讲我们的大熊猫，也很爱去跟大家分享大熊猫知识的一点。
0: 那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吧。那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那也需要对他们俩更多了解一些。
1: 目前呢，在云南野生动物园生活着两只大熊猫，一只叫毛竹，一只叫真多，那也是唯二的在云南生活着大熊猫。他们在前段时间刚刚过了他们的12周岁的一个生日。那大熊猫其实除了它们长得黑白色以外，它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区分开，它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相似点。那比方说，
0: 经常去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朋友甚至能够观察出毛竹和真多它们两个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1: 对对，是的，它们中间其实看性格，或者是去看他们爱吃的东西，更或者是去看他们的那个形态特征，耳朵的形态特征，其实都很容易区分开的。
0: 来跟我们透露一下，这个不太常去的朋友应该怎么来区分他们俩？
1: 那比如说大家去到我们的大熊猫馆下车了以后，那在大家的左手边就会看见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展区，那个展区里面其实生活的动物叫做毛竹。毛竹的话，它更喜欢生活在室外环境，它不太喜欢室内环境。虽然说我们室内室外环境都是有的，每一只大熊猫它都是有个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但是毛竹的话它更爱在室外。那像真多的话，它更喜欢在室内。那大家如果要看真多的话，就得往里走，然后去室内去看它。它更多的时候会喜欢去靠着玻璃，然后就去吃它的竹子。那根据展区其实就可以看出毛竹在外，真多在内。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去观察它们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比方说毛竹的话，它要更沉稳一点，然后但是呢，它的性格就稍微要更矮一点点。它的展区，因为它的展区离我们人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哈，它也不太喜欢来靠近玻璃的位置。那比方真多的话，它就更喜欢和人的距离近一点点。那它在室内的话，它就会喜欢来靠着玻璃，然后它也是纯纯的一个一熊，就是说它性格稍微要更外放一点点。它更多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在它的场馆里面巡视，或者是直接是奔跑的状态，然后去它的场外环境转一圈，然后再回来。
0: 那相信就是第一次去熊猫馆的朋友肯定就会对真多印象更深刻一点，觉得它活跃度更高一点哦。

0: 对对，是的，因为离它也比较更近一些些。真多的话，如果大家在看到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耳朵有一点点有趣。真多的耳朵的话，它像一个小靴子一样，
1: 哦对，像那个耳朵好像尖尖要往这个要往对象的这个扣一点点，对吧？有点像两个括号进去的。<笑>
0: 对，是非常可爱的，但是毛竹的话，它的耳朵就稍微平长一点，就是正常的那种圆圆的耳朵。嗯，所以光凭耳朵你就能够把它们两个区分开来了。对对，是的。嗯，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知道，我记得毛竹和真多十年前到昆明的时候，他们都是两岁，他们是同岁，对吧？对对，是的，他们也是。
1: 从小在一起长大，然后长大了以后两岁的时候一起从四川那边来到了云南，也是动物园。
0: 嗯，那其实这个里面我们如果十年来一直坚持经常去看毛竹和真多的朋友，应该就特别直观的就能掌握大熊猫的一个生长周期哦。对对，是的。嗯，那我们也来复习一下吧。大熊猫一般来说把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要划分为几个阶段呢？
1: 目前的话是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从它的新生儿期，然后到它的老年期，然后中间基本上都跨越了将近20到25年左右。哦，五个周期，从新生儿期一直到老年期，那其实在这个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们都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区别的一些特征特点。那现在呢，毛竹和真多都是今年他们都是12岁，就刚刚过完12岁的生日啊，那应该是正好进入到他们的怎么说，进入到他们的成年期，或者叫壮年期了啊。那么稍后我们就从这不同的阶段也去认识一下他们吧，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2: 黄金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眼下是闪。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4: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行车进入午间呢，大多数道路目前通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唯一要提示大家留意的呢，是第一，北二环在马村往小屯立交桥方向出了较长立交隧道口这个地方，有故障车辆占据着右侧车道，民警正在现场处置。现在呢，故障车辆刚刚被拖走，通行正逐步恢复正常。另外，人民西路在晋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还有昆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路段。 车都比较多，再有一个就是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个地方车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么刚才呢，我们关注到来自高速五支队提示，石林往昆明方向在小团山隧道内，由于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占据着一条车道，只剩另一条车道能通行，导致这个路段呢此前是缓行。

0: 的状态。目前呢，我们看到这起事故快速的处置完毕之后，这段道路的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去我们的熊猫馆走一走看一看。那在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熊猫馆生活着两只国宝大熊猫真多和毛竹。那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认识了一下他们，从外部特征，从他们的一些性格特征，你就能够轻易的区分哪个是毛竹，哪个是真多。这个耳朵特别一点的，性格更活泼一些的，就是真多。那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晨晨老师。晨晨老师，我们刚才说大熊猫的生长周期从它的出生一直到它的老年，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呢，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对吧？
3: 对，是的。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阶段，从新生儿期开始说说，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新生儿期就是代表他们从出生然后到他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阶段。那比方说大熊猫的话，它才出生的时候其实它的体型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大概在个100到150克左右。然后是只是它
0: 100到150克，就是1到2个鸡蛋的那点分量啊。
3: 对对，是的，其实它的一个体型和体重都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它在新生儿期，其实它不像我们的小猫小狗生出来的时候身上是有毛发的。那像大熊猫的话，生出来它的整个身体是呈那个粉红色的，是没有毛发的。那那个时候它的眼睛和耳朵其实也没有发育完全，也就代表着他眼睛是睁不开，然后也听不见外面的一些声音，他只能自主的去靠自己的一个生命力，或者是去完全去依赖他的妈妈，才能够在这个阶段里生存下来。
0: 所以这个也是每次让人看到大熊猫这个繁育后代生下了小大熊猫幼崽的时候，就是应该不能叫幼崽，这个时候是新生儿，这个我每次都觉得它生下的是一只小老鼠。就是那个阶段真
3: 的
0: 是就觉得就特别特别的脆弱吧。
3: 对对，是的，因为如果它没有妈妈的一个照顾的话，或者没有人工饲养的一个照顾的话，它很难去保持它的体温，那肯定会失温，然后就导致它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其实相对来说在他们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的难，也非常非常脆弱。
0: 这也是大熊猫本身这个繁育后代就特别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这个死亡率如果在自然环境之下，死亡率又会非常的高，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特别担忧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幸运的小幼崽，幸运的小新生儿能够熬过第一个月，那是不是它就会有很多变化了？
3: 对，是的，第一个月过后的话，那像它的耳朵呀、眼圈呀，包括它身上的黑白色的那些金带呀，然后就开始有黑色素的一个显现。那在一个月以后的话，它的毛其实都长出来了，然后就有一点点绒绒的、可可爱爱的那种。
0: 这个时候就是个有一点像一个微缩版的小大熊猫了。
3: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已经能看出来它像大熊猫了，已经不像老鼠了。
0: 就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它跟这个它的妈妈联系在一起了。那经过了这个幼崽早期之后，那大概什么下一个阶段呢？
3: 下一个阶段的话，其实它在幼崽期分为早期和后期。早期的话大概在4个月以内，然后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它会开始慢慢的去学习爬行，或者是眼睛会慢慢的睁开。那再往后面一点走的话，那大概在 4个月到他的1.5岁，那这种阶段就叫做他的幼崽后期。那这种时候的话，其实他更多的

0: 就是要去学习他的技能，比方说是他要学习怎么样的去爬，怎么样的，然后去走路，怎么样的去认他的爸爸妈妈。那在大一点点，到六个月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开始要增加他，比如说给到他逐字逐业，不是说让他直接去吃哈，不是让他去吃，只是说让他去适应，然后去跟着他的妈妈，
1: 学习怎么去啃，怎么去咬，怎么样撕，对吧？
0: 然后有时候也会磨牙呀什么的，对，然后要到一岁了以后，
1: 才会慢慢的才去独立的去采食竹子，然后才会慢慢的，比方说可以和妈妈分开一个阶段去幼儿班和小朋友们一起，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大熊猫也是差不多要到一岁之后才会断奶，对吧？对，是的，是的。在这之前它都需要这个母乳喂养。
0: 对，是的，它都需要人工的介入或者是母乳的一个喂养，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依靠才行。
1: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下大熊猫在它成长起来之后，它就会离开它的妈妈然后独自去生活了。那这个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
0: 怎么说呢？其实人工饲养的一个条件下的话，它在亚成体期，就是说在它四岁以前，它都不会和它的母亲分得太远，它其实还是会跟着它的母亲生活。那再说是在野外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在野外的话，大家都知道，那大熊猫它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哈。那比方说是
1: 它的母亲感知到它能够独立的适应环境了，那就它就可以自己去有一片领地。那到了成年期的话，成年期那肯定就是一定是要分领地的了。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那个的，所以呢，无论是动物园里的生活的大熊猫，还是这个野外生存的大熊猫，它们其实不管是我们人为安排，还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它都是独自生存的，对吧？
0: 对，是的，因为大熊猫它有了领地性以后，他们会打架，然后会因为食物各种，然后去争抢，大家也都知道，大熊猫其实它的一个伤害力其实还是蛮强的，别看它那么可爱，伤害力还是蛮强的。
1: 人家有个江湖人送绰号石铁兽，
0: 对，
1: 其实人家战力是很强的，
0: 对，战斗力还是很强，所以说还是需要分开。
1: 像毛竹和真多的话，其实他们是两岁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那其实
0: 两岁的话就刚才我们这个阶段划分应该就是在亚成体期了，对吧？对，是的。然后后面的话，他们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然后慢慢的发现他们是需要跟大的领地，然后两个会发生打闹，就是有已经有点争抢领地的一个情况下的那个时候，就要开始把他们分开饲养。
1: 那您还记得就是两岁的时候，这个毛竹和真多到咱们云南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吗？
0: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活泼，因为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是他们的亚成体期嘛。那亚成体期的话，他们更偏向于像我们的小朋友啊，他们更多的时候会去喜欢
1: 去泥地里打打滚，
0: 然后两岁，
1: 按理来说那个时候已经像我们小朋友的有叛逆期的那个样子了。
0: 对，是的。然后但那个时候两岁来的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去吃竹子，然后两个还会一起去依靠在他们的那个水塘旁边一起去喝水，画面还是蛮温馨的。
1: 那个时候就更像个就是大型小团子是吧？对，
0: 那个时候比较
1: 比较好动，然后又是比较那种就是爱爬树，然后也会在各种树枝上可以看见他们的那种身影。
0: 但是现在12岁了，那应该已经是我们这个大熊猫的标准的成年期了。对，是的。这个时候的成年期的话，到他们这个年纪的话，要更稳重一些。就是说，如果大家来看，你可能会发现他 大多时候都在坐在那里吃饭，或者是去睡觉。那比方说是他们打闹啊，或者是去哪里奔跑一下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出现的次数会比较少。
1: 哦，
0: 更稳重了一些了。
1: 就稳重很多了，已经是成年大熊猫的样子了。一般野外生存的大

0: 大熊猫是在4岁之后就成年吗？
1: 也不是，也不是，它其实是根据它们雄性和雌性，它会有一点点区别。那像雌性的话，它可能成年的会比较晚一点，大概在4岁半到5岁半之间。那像雄性的话，它可能就会再往后推一年，大概就是5岁半到6岁半之间，这样才到它们的一个成年期。
0: 嗯，那也就是说，一般都是要到5、6岁之后，甚至7、8岁，在野外生存的大熊猫，它才就是整个就是进入壮年期了，对吧？进入这种成年期。
1: 对对，是的。如果说是它的整个身体要成熟，或者是整个性格要更成熟的话，基本上是在7到8岁。那类似于比方说我们人类在18岁的时候就成年了，但是其实我们要再往后一点，20来岁其实才算是一个成年的大人，是这样子解释。
0: 嗯，对，可以拿我们人类的这个年龄来做一个类比啊。那毛猪和真多今年12岁，那应该就是正是黄金阶段呗。
1: 对对，是的，这个时候正是他们最怎么说呢，最好的一个阶段。
0: 嗯，最好的年华哦。
1: 对，是的。
0: 那么这个大熊猫的寿命一般是多少，然后在多少岁之后会进入我们刚才说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老年期呢？
1: 它们平均寿命的话是在25到30周岁。那人工饲养和野外条件其实也会有一些些差距，因为人工饲养的话相对来说它们的一个状态更平稳，那人工饲养的条件下的话，其实他们可以活到30岁以上，但是野外的一个大熊猫的话，基本就可能会稍微短一点点。
0: 原来如此啊。那么要这样说起来，大熊猫从出生到它能够独立的生存大约是2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亚成体到完全成熟7、8年。那现在呢，毛竹和真多12岁，应该就是他们一生当中最健康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正好他们在云南的这10年恰好是他们从幼年到壮年的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啊。
1: 对对，是的，所以有很多的粉丝其实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0: 哇，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一生当中应该是最好的年华都是和咱们昆明咱们云南的粉丝一起度过的哦。
1: 对对，是的。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会很好奇，比如说我们会想知道大熊猫们一般都吃什么。尤其是我前段时间关注了毛竹和真多过生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生日蛋糕。这个生日蛋糕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应该是就是最爱吃食物的集合，对吧？
1: 对对，是的，他们最爱吃的其实都在生日的那天然后一起送给了他们。
0: 嗯，就是一个大集合，然后呢会比平时给的多一点，然后给的富裕一些，然后呢吃得更开心一点哦。
1: 对对，是的。
0: 嗯，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头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大熊猫的食谱，当然不仅仅只是毛竹和真多的食谱啊，也包括我们野外生存大熊猫喜欢吃一些什么，还有他们日常会吃什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平时被去看毛竹和真多的朋友们问到最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那陈晨老师，我们稍后接着聊。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运行基本都保持正常。城区之内呢，现在主要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依然较多。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是在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仍然是过了广卫立交一小段和进入民权立交前入口的这一小段，车流量呢稍大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此前我们关注到的在小团山隧道内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导致小团山路段呢出现了缓行。那目前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高速公路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来自大理交管支队特别提示，宝山往大理方向在顺臂收费站至平坡站之间由于边坡落石导致双向道路交通中断的情况。在今天凌晨2点左右，宝山往大理方向杭瑞高速的2583公里处，具体的呢就在顺臂收费站到平坡收费站之间出现了边坡落石垮塌，导致双向交通完全中断。那么目前呢，从今天凌晨的2点50分开始，这段道路双向就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呢还无法确认解除管制的时间，因为抢险施工正在紧张的进行之中。这段道路呢就是杭瑞高速公路这个大宝段的这个上下两层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那一段，正好是山区，上行线是下的，在下方这个上行线下行线在上方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目前是双向交通都完全中断。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呢，就是目前杭瑞高速公路大理收费站实施临时管制，昆楚大高速凤仪隧道西口也实施了管制。同时呢，杭瑞高速的平坡站关闭前往宝山方向的通道，大样云高速汇入杭瑞高速时瑞丽方向的通道目前也已经关闭。在宝山往大理方向，目前在杭瑞高速的永平收费站和顺臂收费站进行分流，提醒过往的车友呢注意分流指示。另外在万宝山隧道东口也实施了临时管制，同时关闭普渡收费站往大理方向的通道。那么请各位车友呢注意绕行，主要的绕行选择呢是国道320线。那么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个绕行的指示。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

0: 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是周四，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继续在咱们的大熊猫馆走一走，逛一逛。那我们今天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晨晨老师，那请晨晨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国宝大熊猫。我们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吃竹子，那它们只吃竹子吗？其实，在毛竹和真多的生日会上，我们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水果。那么问题来了，大熊猫是吃素的吗？晨晨老师来给我们以正视听。
4: 但其实，竹子和竹笋的话，只是他们的一些正餐。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的饲养员，也就是他们的奶爸，额外之余还会给他们准备水果和窝窝头。那像这次生日会上，我看一下，今天他们上次生日会是吃了一点什么？他们有西瓜，有南瓜，然后还会有各种葡萄，然后还会有各种的当季应季的水果都会在。但是这个呢，只是因为当天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漂亮的蛋糕。其实我们的就是熊猫和熊猫之间，它的口味会有一点点差别。那像别的地方的大熊猫，它会去吃南瓜，但是我们的大熊猫它不是很爱吃，它最爱吃的其实是苹果。
0: 哇，原来如此。那毛竹和真多在口味上会有一点细微的偏好不同吗？
4: 会有，像毛竹的话，它更爱吃的是竹叶，然后像真多的话，它更爱吃的其实是竹干。那像除了它们两个以外，反正就是那种水果类的，它们更偏向于去爱吃苹果。那像当天生日会在桌子上的，其实只有苹果和那个叫什么，苹果和胡萝卜，它吃了一点，其他的都其实都没有动。
0: 啊，原来如此。你看，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的两只大熊猫，它们的口味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哦。那
4: 对，
0: 就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熊猫是吃素的吗？
4: 嗯，可能看了这些，就是他可能听到了他们吃的这些东西，大家会以为它是吃素的。但是其实哈，我们的大熊猫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食铁兽，就是它的绰号。是因为它的牙齿很厉害。那同样，它的牙齿很厉害的同时，那也就意味着它们其实还可以去吃别的东西。其实它们是属于食肉动物的。看牙齿和肠胃，其实它们都是属于食肉动物。
0: 原来如此，那问题就在于，似乎野外生存的大熊猫目前也不怎么吃肉了，这是为什么呢？
4: 是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他们也比较

0: 聪明，选择了别的动物不爱吃的竹子，那也就意味着它们的一个食物丰富度会更多一些。但其实它们在很久以前是会吃肉的，包括在野外的话，如果说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虽然说它们不会去捕食小型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会去吃鸟蛋，然后会去偷鸟蛋这样子。只是说在时代的一个进化当中，他们慢慢慢慢的就更偏向于了去吃竹子，去吃各种水果。
1: 这个其实是一种叫做生存策略，就
0: 是
1: 避免食源性冲突的一种生存策略，对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们主要还是为了就长远的一个发展而去考虑。那如果说是他们还和别的动物在同一片森林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食肉动物的捕食，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食物就被分摊掉了，那肯定食物就不多。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竹子的营养又少，然后呢吃起来又费劲儿，这个好像为什么大熊猫会去选择？那也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吃起来营养稍微少一点，然后呢吃起来又不那么容易，然后呢它人家的牙口又好，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作为他们主要的食物。这个也真的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不怪这个大熊猫人家已经是生存了800万年的这个动物了啊。
0: 对对，是的，全部都是他们的聪明之举。
1: 那说到这个食铁兽的这个绰号，其实是说他们的牙齿非常非常的厉害吧？
0: 对，是的，当大家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我们男性手臂还要粗的那个竹竿，他们其实都可以轻松的把它咬开，然后去吃到里面的那些纤维的。因为他们的牙齿他们有尖尖的那个犬齿，就在他们的上方的那个位置就可以轻松的去把他们那个竹子打开。
1: 哇，那他这个牙齿堪比我们的，这是人家有金刚钻儿啊。
0: 对对，是的是的。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就比方说是在大熊猫在吃食物的时候，那可能大家看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别的动物园他们有的大熊猫的竹子是饲养员用力去把它摔在地上，然后摔开了，然后劈开了给我们大熊猫吃的。那像我们的毛竹和真多的话，他们的就是整根完整的竹子。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的毛竹和真多其实不太喜欢去吃劈开的竹子，之前也有尝试过说把竹子劈开然后再放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吃，但是他们就不太喜欢了，这也是各熊的一个选择。
1: 原来如此，毛竹和真多更喜欢吃完整的竹子，而不是劈开了的那种。
0: 对对，是的。其实到了他们这个成年期的话，他们的牙齿也需要一定的去锻炼，然后才能够更加的稳固。不然有时候如果比方说他们吃太软或者是不太坚硬的那种东西的话，对他们的牙齿其实也不太好。
1: 用进废退，人家正是青壮年时期，人家的牙口好，人家就要挑硬的来。
0: 对对，是的，也是他们自然选择的一部分。
1: 有一个说法哦，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熊猫很厉害，他们的牙齿在有损伤的情况下还能自我修复，怎么这么神奇？
0: 对，是因为他们牙釉质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们最厉害的一个原因。他们在长时间的去吃竹子的时候，其实也会把他们的牙磕掉啊，或者是磕掉一块啊什么的，但后面还会再长出新的来。
1: 这就太厉害了，
0: 就是那一块它还会，
1: 因为我们人类是换了乳牙换了恒牙之后，你要再把它磕掉了磕破了或者磕损一块了，那就不可能了，就永远是这样了。但是人家熊猫
0: 就
1: 不同了，人家是自己还能修复啊。
0: 对，是的是的，他们的牙齿确实很厉害。
1: 那么大熊猫选择了竹子作为它的主食，那么它的消化的整个系统是不是也要跟随然后逐渐的适应，就是作为竹子作为主要的营养来源的这种这整套的消化系统。那这个呢我们就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跟

0: 家聊。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的主要是昆石高速公路和昆玉高速公路进出城这一段。目前呢，在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进城方向，也是这一段都有这个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出城方向。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主要就是回城方向，回城方向呢，一个是刚刚过了广卫立交的这一段，另一个呢就是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的这一段都有缓行。那这两段呢，提示大家格外留意。二环快速系统上提示大家，南向北方向在东二环刚刚过了大树营立交这一段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再次提示大家，滇西方向呢，在大宝高速公路，也就是杭瑞高速的2583公里处，具体的呢是在顺臂收费站至平坡收费站之间，由于边坡巨石滚落，目前已经导致双向交通中断，途经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国道320线。除了这个大宝段，还有大样云等等一些高速公路，在这个节点处的通行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次提示前往滇西方向的车友都要特别留意。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去了解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那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在我们云南呢，云南野生动物园你能看到的是真多和毛竹两只大熊猫。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漫长的这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当中，大熊猫选择了竹子、竹笋这一类的其他动物都很不吃的这种这个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的食物和营养来源。那么话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竹子、竹类的这些植物它的营养其实不高，然后呢它们的高纤维又会这个纤维量巨大，其实也会对消化系统有比较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陈晨老师来跟我们透露一下哦。那大熊猫是不是也具备了独特的消化能力来选择这种食物？
6: 是的，是的，他们的肠道也是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其实他们每天吃的竹子还是蛮多的，大概要吃到20到40公斤的竹子，它才能够吸收充足的那个营养。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大熊猫它是属于食肉动物，但是它属于食肉动物的话，就代表它的肠胃里面其实是没有分解这些纤维素的一些酶，是没有这种酶的。所以说对于它们来说的话，食物吃进去了以后，然后就不会过多的去分解，然后就要排出来，所以说他们每天就是要保证吃得多，然后也拉得很多。
0: 这也是没办法哦。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大熊猫好像不是特别的，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虽然挺大，但他们在单位时间里头其实活动量是不高的，这是否也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种高纤维低营养的食物呢？
6: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也比较的聪明，这也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节能的方式。比方说他们吃饱了然后就去睡，他一天大概会

0: 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生存方式是有1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都在睡觉。哇哦，那就是人家是多吃少动，来这个适应这样的一种生存吧。对对，是的，其实它主要原因就是那个竹子没有太多的一个营养，然后也是让他们去节能的一种方式。
1: 哦，原来如此。我们其实，以前呢，我看过一个资料，说这个，因为它的消化非常的快啊，吃的多，然后拉得快，然后所以呢，其实这些竹类的这些木质素啊、纤维素啊等等等等，在它的肠道里的停留时间是不长的，所以呢，当它排泄出来的时候，这些物质其实都还保存着的，所以。
0: 所以好像因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把熊猫排出的粪便叫青团吗？其实是因为它的颜色，然后有一点点像那种青色的那种，因为大家都知道竹子它本来就有一点点偏青色。那有时候它如果爱吃竹感的话，它的粪便就是有一点点偏黄色的那种，所以说就给它取名叫做了青团。
1: 哎，但是别把这个跟我们吃的那个青团，春天的时候吃的那个混淆起来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对，不一样，青团我们要打上双引号。
1: 那这个青团也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吗？
0: 会的，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他们的那个奶爸饲养员，然后去观察大熊猫的身体状况，除了要去观察它的一个外部特征以外，还会去观察它的粪便，因为它的粪便可以看出来大熊猫当天的一个进食状态，或者是它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都是从它的粪便里去观察的。
1: 嗯，原来如此，这个加引号的这个青团啊，这个祥，据说是还能够用来造纸，这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事情。那说到这个大熊猫，人们不管是从布偶还是从这个刻板印象里面，都觉得就是黑白配色，但实际上我们去看真多和毛竹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它那个白色其实不白，看起来有点儿。
0: 有的时候感觉有点脏脏的那种感觉，这是正常的吗？正常的，因为小时候的大熊猫它白白的黑黑的，是因为它年纪还小嘛，它的毛发经历的那个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像慢慢的随着它的时间，年龄的一个增长的话，比如说大熊猫它会喜欢去地上坐呀，去打滚呀，去玩泥土呀等等的这些情况下，都会导致它的背部往下到它的尾巴的那个位置会有一点点偏棕黄色。
1: 啊，原来如此。其实我们观察下来呢，就是这种颜色会和自然的颜色更加的接近，而如果是你看到大熊猫黑白分明，但其实那有大概率，如果自然环境之下，那大概率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它的毛更白一些，它更好把自己隐藏在自然环境当中。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对吗？
0: 对对，是的，是的。但其实，在阳光的一个照射状态下，大家去看它的毛色，其实也不是很雪白的那种，它是有一点点偏米黄色。
1: 哦，那这个也是，它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种选择。那大熊猫现在，依然是这个我们的一级保护动物，但是好像它已经从濒危降到易危，就是这个升了个级，对吗？
0: 对对，是的，因为从他们的数量减少到现在，其实还是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做他们的一个种群的修复工作。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它从濒那个濒危降到易危，就是代表着它的种群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的状态，然后相对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所以在我们以前刷到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经过秦岭地区的时候，居然能够更多的看到了野外生存的大熊猫，我觉得也超级有眼福哦。对对，是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真的是倍感
0: 骄傲。
1: 那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说毛竹和真多给大家写了一封信，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从毛竹和真多的信开始的。那这个信里说啥了呢？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信哈。虽然这个信是以我们云野的第一。

0: 是角剧给大家写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在我们今天的电台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心里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好，我们两岁是就从四川来到了昆明，转眼已经是十年温暖的时光。谢谢各地喜欢我们的朋友们，感恩云南昆明这片温柔的水土， 感谢云南野生动物园，也谢谢饲养员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给了我们安稳惬意的小家。除了这段难忘的相遇，我们还有许多许许多多的粉丝，年复一年奔赴而来，岁岁赴约，陪着我们走过了一载又一载的春秋，看着我们慢慢的长大，看着我们一圈圈圆润可爱起来，每一份惦记我们都慢慢的记在了心底，我们心里珍藏着的 粉丝之间温暖的小故事。还记得在2023年3月13日的下午，临近闭园的时候，场馆渐渐安静了下来，你却迟迟不舍离去。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走到玻璃眼前，站起身，隔着玻璃和你近距离贴贴，那一刻的相遇我们牢牢记住了。还记得2026年1月27日昆明难得的大雪， 然后关关车停运了，你徒步走进了园区，风雪之中赶来陪伴我们。空旷的园区，你的绿色羽绒服格外显眼。那天我们在雪地里奔跑嬉闹欢笑，咩咩叫唤，风雪天你来，你的到来我们觉得格外的温暖。何其有幸与你们相逢，你们便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好好生活，愿长久相伴，毛主真多。 这个呢是以他们的一个视角去写给了关爱大熊猫、关爱毛竹和真多的所有人。嗯，我知道呢，其实每年也有很多的粉丝给毛竹和真多写信，那相信呢大家的爱护会让毛竹和真多更加好的生活，也非常喜欢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这种十年如一日的喜爱和陪伴，我们知道爱护大熊猫，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这就是对毛竹和真多们最好的守护了。我们一起来为濒危物种的保护来助力吧。那谢谢陈晨老师。
1: 好，让我们一起去保护我们的濒危物种。嗯，
2: 谢谢陈晨老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拜拜，下期见。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 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在昆玉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经过广卫立交大约3公里左右路段，有故障车辆。那么它现在占据着右侧的车道，民警正在现场处置。这一段道路目前是通行缓慢的状态。 除此之外呢，现在在南坝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口路段车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稍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再一个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目前在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一段，还有朱家村立交这一段都有车流量大，甚至有缓行的

0: 情况，也请各位特别留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滇西方向呢，宝山往大理方向，在杭瑞高速公路2583公里处，也就是大宝段的顺壁收费站到平坡收费站之间，因为出现了边坡落石，导致双向交通已经是完全中断。目前抢险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之中，途经的车辆呢，请注意绕行国道320线。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苏明县牛栏乡镇荒田村党总支联合牛栏乡镇第二初级中学，深入辖区各村民小组开展秋季开学前控辍保学入户走访、隐患排查以及政策宣讲专项行动，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核查适龄学生在校就读状态、居家生活情况以及思想心理动态，详实记录各类问题台账，做到辖区学生底数轻、风险隐患明、管控无死角、排查无遗漏，精准锁定控辍保学工作重点和攻坚方向。据昆明地铁消息，即日起，公司将对 APP 系统进行提升改造，期间新用户无法开通刷脸乘车功能，已开通刷脸乘车功能的用户不受影响， APP 中其他功能可以正常使用。国际方面消息，挪威政府当地时间25号表示，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韩国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六月出生人口为2.3111万人，增幅为15.6%，同比增幅创下自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昆明南站阴，18到28度；松明站小雨，17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29度；富宁站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阴，18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阴，15到27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走进一个空间，
1: 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10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在秋天的时候，如果要问你说你脑补的颜色是什么，应该10个人9个人的答案会是说金黄色，对不对？但是其实在云南真的秋的色彩是不唯一的。在云南我们怎么去感受秋日的氛围和浪漫呢？粉黛紫草如约盛开了，这满眼满世界满画面的粉色是昆明的专属秋日限定浪漫。蓝色的打卡这个打卡相框，然后呢把整个的树林是绿色的，蓝天是蓝色的，白云是白色的，草坪还有粉黛一起框在这个框里，哎，真的它很美。这个粉黛紫草它的这个粉还不是那种特别干的粉色，这怎么形容？用语言很难形容得出来它的美，但是我觉得是如果用滤镜去形容它的话，它是那种柔美的滤镜，就是调过色的柔美滤镜。在花丛间呢，这个浅粉的月见草还在肆意盛放，就是有紫色的粉雾色的这个粉黛紫草，然后还有这种繁花的紫色的这个月见草，就是粉紫相间，来脑补一下这样的一个浪漫，是把滇池岸边的秋意渲染的恰到好处。而且其实要去感受这恰到好处的美景，你不用远行，在后海滇池后海就能够邂逅这一份昆明的秋日限定浪漫。而且呢，融创的滇池后海除了有月见草和粉黛紫草可以看以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更多的是

0: 浮孔桥，浮孔桥，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就是后海所该有的浪漫色彩，大家都可以去滇池后海来打打卡。那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卓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3: 9:08爱上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秋天的时候，除了可以去滇池后海感受独一份的昆明秋日浪漫，还有哪儿也是比较好的推荐呢？文山的普者黑。也许大家会说，普者黑你选错季节了吧，普者黑不是应该夏天去看荷花打水仗吗？那为什么现在秋天要去看普者黑呢？那是因为在经历了夏日的喧嚣之后，现在的普者黑是更静谧的那种美。普者黑现在是完全另外的那种喧嚣散去，游人变少，清风漫过连片芦苇的这种静谧的美。它一座座的喀斯特的这种风铃依然是倒映在澄澈的湖水当中，而田野呢，则是慢慢的被染成了一片金黄色。这就是现在

带你在普者黑看到的景色，而不是说还是那种夏日的荷塘满园的这种夏景。就是在普者黑你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分明的不同的这种呈现，在当下的这个秋天的普者黑，它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悠然恬静，这就是普者黑含蓄动人的秋色的另外一面。所以如果在秋天的时候在云南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旅居，然后又怕说它像昆明一样可能海拔高，又过于干燥，那我觉得普者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八月末的时候，普者黑可能还沉浸在这个盛夏的余温里，但是呢它已经开始逐渐显露了秋天的颜色。当九月一过，普者黑就马上会换一副面孔了。很多人会以为秋天的山水会萧瑟，会没有景致，但是在普者黑是完全相反的。普者黑的秋是清爽的，是通透的，是治愈的，天空会特别的蓝，因为秋天没有那么多的雨水，没有那么多云的天气，云朵也很淡很轻，就好像是阳光可以透过云层洒在湖面上，不会刺眼，不会燥热。一座座圆圆的喀斯特的小山就在田野和湖水之间屹立，线条软软的，看着就很舒服。盛夏的时候呢，铺天盖地的荷花谢了，而湖面上留下了一片残荷，就是枯萎的荷叶，还有莲蓬，就好像水墨画的那种枯笔的这种状态，反倒是比满塘的繁花荷叶更有意境。风一吹过，芦苇荡翻起银白色的这种也不叫麦浪啊，芦苇浪，然后沙沙作响，就整个秋天最好听的背景声应该就是这个吧。而最绝的还是那些风铃，300多座喀斯特的孤峰散落在湖中，秋天这个峰体就转为了青黛色，晨雾一绕，像水墨卷轴缓缓展开，傍晚落日一染，每一座峰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倒映在这种碧蓝的湖水里，山水田园这四个字就是它最好的诠释。还有就是稻田，万亩的荷塘旁的稻田在十月呢进入到了金黄期，秋风一拂过，金黄色的稻浪层层起伏，空气里都是淡淡的稻香味，白墙小屋散落在田间湖畔，烟火气非常的淡，而诗意却非常的足。所以其实说到普者黑，我觉得自己来看夏天的普者黑更适合去玩，而秋天的普者黑更适合去生活。不用赶，不用卷，还是这种云南的生活态度，就是慢下来。普者黑的秋天是用来浪费在慢上的。像青龙山，你可以登高看整片的湖水，山不算陡，走起来也很轻松。还有呢，就是画舫泛舟，水上邂逅秋天的芦苇荡，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而且关键你在这个小舫船上坐着，抬眼就是错落的喀斯特的这种风铃，整个人你都会真的治愈了。还有就是仙人洞村，逛小众的田园村落，这也是普者黑的一个我觉得在秋日必去的地方。民居挨着湖水稻田，随处走走，就真的只是随处走走，不要带有目的性，就随走随拍，然后累了找家小店坐坐，沉浸式的去感受滇南村落的那种慢生活。当然了，在普者黑还有一个地方是叫做田园栈道，沉浸式的去打卡金色的秋景。所以如果大家在整个九月份还有错峰出行的这个假期没有用完的话，那如果在云南选择的话，我个人觉得首推一定会是文山的普者黑。秋天来一次普者黑，对比夏天的一房难求，物价偏高，人挤人的状态，秋天的普者黑性价比还有游玩的体验感简直就真的是翻倍的，又小众又安逸，而且轻松省心。只不过是说秋天的普者黑和夏天对比的话，秋天的气温会较低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穿衣搭配的攻略。而且普者黑有高铁，你可以直接坐高铁出站，之后有接驳车、出租车都可以直达景区，然后在景区找一家很好的这个

0: 个民宿，然后现在的这个价格也比较友好，比夏天真的友好太多了。而且大多的民宿都自带这个庭院的观景位，晨起就可以看山间的薄雾，还有田园的晨光，以及傍晚就可以去欣赏日落晚霞，沉浸式的住进山水画卷当中。当然了，旅行的快乐还有一半是来自于美食的。普者黑的风味呢，自带水乡特色，清淡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天。而且在普者黑，现在一定要去吃一吃当季的莲藕，哦哈哦，九孔藕，这也是它的特色，排骨炖莲藕，这一定是秋天最养生的一道菜。普者黑满满都是烟火的人间幸福感。那么普者黑的日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温度比较舒适，但是晚上就偏凉了，所以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和薄毛衣。游玩就主打一个松弛了。很多人偏爱盛夏的普者黑的繁花热烈，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时间想要去看到它的壁面，一定要去看看秋日的恬静和温柔。褪去人潮喧嚣，只剩山水、稻田和晚风相伴。这里的秋不萧瑟，不冷清，只有岁月静好的松弛和治愈。秋天有机会一定要记得去一趟普者黑哟。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一个心灵的港湾，写下春天的诗，写下冬天的歌，是一朵娇艳的花，是一栋独特的楼，是一幅美丽的画。小平平，
10: 妈，完了完了，快老哥，你是魔怔了个？你不去参加朗诵大赛么？可惜了。
9: 啊，自我陶醉不可以个。哎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云南人啊，住在美丽的七彩云南，真的是太幸福了。别的嘛不说个，光好喊我姐云南蓝天白云。上回我有个朋友来昆明出差，哎呀，一整个惊艳啊！说空气又好，天又蓝，人又白，说等了退休以后要来我姐云南养老。
10: 就是了嘛，云南呢就是一个让人幸福感爆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夸夸属于昆明人的小幸福。
9: 先来说说风景这方面嘛，旅游业是相当的发达噶。名不虚传的春城，天气四季如春，大瓜楼滇池、海鸥翠湖湿地公园，还有各种历史文化展馆。滇池看海鸥，云瓜看银杏，老街看历史，到处都有玩场。
10: 美食方面也是呢，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昆明小锅米线、玫瑰鲜花饼、瓜豆粑粑，还有瓜豆沙包、米线二块、豌豆粉、野生菌、炸虫子，这更是可以开心的吃。米线24块，敞开的吃。不管是老字号还是路边摊，美食都能够让你吃到富强。我简直就是吃货的小天堂嘛，都吃出昆明人专有呢。哎呦，幸福飞了！
9: 所以就说了嘛，作为一个云南人是相当幸福的嘛。
11: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 爱上加
12: 九零点八，爱上。

0: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午间13:32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继续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应该在昆明的这个叫什么家长圈，应该最火的一个事情肯定是绕不开万科城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了，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截至目前为止真的没有任何的对错的区分，有的只是我觉得大家作为家长想要的一个答案。什么样的答案呢？到底何去何从的答案。所以我在想，就是到底就是经历了各种业主的反应之后啊，那么最终这个事情能不能尘埃落定，最终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就让时间来给出答案吧。因为毕竟在下周一就正式开学了，那么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大家悬着的心依然是悬着的。其实我觉得一笑两指其实它没有问题，问题的问题是在于我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自己的点在于为什么大家没有一个知情的权利吗？提前能够告知一下家长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至少在接受的心理的这种度上，可能大家不至于像现在那么忐忑，那么无助。我个人的觉得是这样的。而且对于未来确确实实如果变成了昆巴教育集团南校区和北校区，对吧？南校区和北校区之后，那么如果是一个校区只是南北的差距的话，那么在招生政策上是不是，我不说任何事情有什么绝对公平，那大概我觉得大家在心理接受度上也应该是基本大概率的公平要有吧。不能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途径，我是这样的一个途径，而他又是另外的一个途径，这好像也不利于大家业主还有就是家长的接受度吧，对吧？还以为我被封了。我确实其实这一次我不是不想帮大家来发声，而是就像你看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就跟我说了，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毕竟你还真的有各种的工作，对吧？还要面对更多的一些日后的问题，所以好虚。但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昨天我看到在我昨天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在评论区怼我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个花片的问题会影响到万科城的房价，那业主何必发声呢？这不就是因为影响到了他的既得利益吗？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觉得过于偏颇了。为什么过于偏颇了？其实作为万科城的业主也好，作为买了这个润城的业主也罢，其实他们两个是在昆明的房地产市场当中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两个包包房的这种存在。买这两个项目的人，有谁是在前期买的时候觉得是会因为他有个包包而房价一直无限往上涨的？应该没有。首先润城的左手买了也就知道二手他不带，那么他肯定也是亏的，包括像现在买惠德里的也是一个逻辑。而对于万科城的业主，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三月份之前买了项目一期二期甚至是三期的，然后业主他们的逻辑点是真的要买个万科城去挣钱吗？不是吧，他们的诉求点只是为了有更好的一个上学氛围，应该是这个逻辑。所以对于万科城的业主，其实真的我觉得何必就是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受的时候，你还要来说这些有的没的。我觉得大家都未来会为人父母，做事儿还是要留一线，还是我觉得应该留点口德，对吧？好，对，我是有编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说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你的规划到大概未来的五年就足以了，五年再往上去规划太长久，那真的是可能你会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确定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也不是第一次出这个现象了，对吧？就是你满以为我买的是二手房，我现在东西看到的都是所见即所得，然后我因为看到了之前这个房子的一系列的规划配套，所以我买了它。但是也许两年，也许三年，更有甚者是今年上半年买了，现在下半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很多的小伙伴在问我说，方圆，我现在买房，然后他的这个包包到底好不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是不是孩子明年就要使用了？他跟我说的是没有，孩子那边的这个孩不孩子的现在还没结婚。所以就这样的一些群体，你们在买房的时候规划的时候真的只能往未来的五年去规划，更多的应该是这五年内你需要这个房子帮你实现的诉求点最排在前面的是什么，而不是现在当下去为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去规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房地产市场它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金融属性大于居住属性的这样一个背景了。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次今年的几次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及房地产的时候用的都是一个提法，叫做商品，大宗消费品，大宗消费品。那也就是大宗消费品的逻辑，它未来和汽车和家具和家电它都是一个逻辑，更多的目的只是你消费了这样一个商品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提升改变和质的这个变化，仅此而已，而不是说我一套房子我就能够实现我这个人生的前十年、中十年和后十年的规划，不可能的。我觉得现目前应该没有这样的房产。跟高铁票一样，一等座二等座，其实就是想出点钱来，但是如果无票的，说你的已经上不了了。如果为了什么叫万科后面的地块，万科后面哪里还有地块？六七的城峰上，未来还有万科城的六七七七。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点你们可能想反了，不是万科城未来的地块还能不能上，是都出了这样的闹剧了，万科还有没有这个信心继续去盖后续地块的房子。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其实为什么现如今的开发商，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之前我提到的邦泰海融，还是下半年继续会陆续开盘的建投，他们在教育配套的这个费用考量上都已经和之前前些年的每个项目开盘一定最大的销售的这个点和话术和这个配套都是最好的包包没有了。现在大家的这个点都很理性了，就是我的房子该有的他该给我，他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对吧？那未来他就近划片就好了，因为不代表我现在交了高额的配套未来他依然还能够兑现给我，因为确实有太多的前车之鉴给到开发商来看。而且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对于万科城的业主来说，他们没有说非要这个就只是他们的专属。而且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说万科城的业主是巨婴，一点小事儿都要去闹。其实我想讲的是还是这个逻辑啊，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你也是一个家长，而面临这样目前的情况的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发声？因为既然在月初的时候还是昆明规划的网页上的公众号上的信息内容写的是 西北新城即将落地两个新的校区，而且这也是为西北新城未来的发展规划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基础设施配套的支撑。在这个文章当中，当时写的两个新校区，一个是在这个能建未来城配套的叫什么？能建未来城配套的五城教育集团的连家校区，另外一个呢就是昆巴教育集团的小屯校区。当时在月初的时候，包括所有的这个大家看到的信息的呈现和信息的表述都是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到月底的时候，这个东西没了，变了昆巴教育集团的南校区和北校区，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些你要有变化都可以提前，就比如说像也可以在昆明规划的网站上发一纸的通告，这也许对于家长来说就可以接受，因为我知情了，而不是这个事情像口袋里面卖猫的这种状态。因为还有一个逻辑点就是在于家长也是关心则乱。我觉得在前天的时候，小屯这个校区大家都还看到进进出出的这个施工车辆，那么家长的点在于现在这个校区还在装修收尾的阶段，下周一就要开学了，那么是不是真的各种的硬件设施和一些这个空气品质都能够达标呢？这是不是也应该官方给到一个家长定心丸吃呢？家长不是说非要去谁吵架大声谁有理，不是这个逻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我现在也看到很多的自媒体平台也在为这件事情发声，那么他们也在表述说，其实他们虽然不是万科城的业主，但是他们也是觉得作为家长想要的只是一个答案，而且不是说万科城的业主会排斥其他的这个叫什么其他小区的业主，并没有，只不过是说就是如果大家两个学校都在对门，那按照划片不同就读就好了，那这个事情的我觉得可能矛盾点也不会那么突出，也不会产生了昨天开始的这种热点事件。所以这个热点事件给到我的一个感受，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未来在规划置业购房的背景的时候，五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置业的年限了，而且有多少人其实真的是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工作环境啊还有就是收入上都比较稳定的，五年你会不会也就真的会有换房的考虑了，对不对？那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在为你的人生的下一个五年在做规划的时候，你再规划另外一个在下一个五年能够给你提供更多支撑的这个房产，然后来进行置换。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如果有条件的朋友，除了在抖音端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走进这个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搜索抖音，走进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地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0: 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其实，而且就这一次啊，万科城的业主群里面还有很多是万科自己的工作人员。当年都是因为这个包包而买了万科城，所以现在就让时间去给出答案吧。今天我们也就先把这儿聊到这儿了，也就先聊到这儿。只不过是说后续怎么发展，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啊。然后呢，这一次给到我的这种感受就是，九月份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房地产市场销售的一个金九的节点了。那么在这个金九的节点的时候，如果大家依然还是去购买房产的，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我还是那个逻辑，如果是冲着孩子为了解决他的一个上学问题的，那么就不要早于两年去来置业。基本上我觉得最科学合理的应该就是你的孩子现在在入读幼儿园的中班的下学期，然后你去考虑这个问题是 OK 的。但是过早超过两年以上，你看就是今天的这个今年上半年买的下半年都不能够保证，那更何况你可能是现在孩子都还有三四年才读书的，那你买了以后，那政策一变化，那是不是你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呢？对吧？璞玉万和九号怎么选？坚强，我不知道，就是你到底就是这两个项目，你更注重的是什么？就像我今天直播的标题一样，在你买房的过程当中，你是要对这个房子能够带给你的生活的未来是要有规划的，不是说怎么选，因为没有知道清楚你的一个未来的这种置业目的的前提下，我没有办法去帮您规划怎么选。而且其实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是说都在北二环，一个新规一个老规，配套也完全不一样，价格目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你们的置业的规划的一些细节，我才能够帮你们这个选到就是真的比较适配度高的房源啊。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这个自信心来说这句话的。而且还是那个逻辑，我作为一个媒体，还是就是虽然传统媒体的光环不复存在，但是传统媒体人的这一份初心相信我还是会有的。而且这份初心我觉得我一定会带到我可能有一天不做这份职业的时候，也许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所谓不忘初心的这种执念了。所以这次其实我跟你们说万科城的这件事情，我是录了短视频的，我本来要发的也是被朋友劝阻了一下我没有发，这个是我到现在来说心里还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啊。因为作为传统媒体的记者主持人，但是有些东西明知是你该做到舆论监督的，但是你现在还真的不好去说这个问题，对吧？你看吧，你们都知道。所以就是点在于为什么我还是要来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要矫情，也不是我非要去什么做千年的狐狸演个聊斋什么的来演一下博一下同情博一下流量，不是的。而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即便你们不愿意找方圆砍房的这个方圆工作室来进行你最终的置业的这个目的的实现，但是也至少给我个机会帮你们来规划一下确确实实比较适配度高的房产，或者是说其实现在你根本就不适合买房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还是会比较愿意中肯的给到大家，因为做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买错房子，不买错比踏空更可怕，所以初衷是在于这个。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初衷，就是其实在大家买房置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买前买中还是买后，还是那句话，我作为媒体我还是都愿意为大家发声，对吧？那所以就是说不要 只是单纯的说，你告诉我买哪里，哪里合适，哪里性价比高，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还是那句话，如果愿意的，可以第一时间点一下防御小风车。去合松等等吧，我觉得确实现在你说能怎样呢，除了等好像真的就很无力这个感觉。华润润肤三期怎么样，松就是还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逻辑，三期怎么样，就是一期二期的配套就是三期的配套。你要问我三期怎么样，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怎么样只能说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对吧？如果它不是适合你的那一个那一款，那它再好和你没关系。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苏明县牛栏江镇大庆村党总支联合牛栏江支行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金融助农主题党日活动，开展金融风险防范宣讲，以党建合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活动聚焦乡村治理中典型金融风险，面向村组干部、党员代表和村民开展普惠宣讲，宣讲人员围绕惠农惠民金融政策、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内容，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解读专业金融知识，把政策科普、风险警示融入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全过程。日前，云南省2026年科技支撑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启动会举行，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立项。

0: 量支持的18个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全面启动，项目覆盖云南道地特色和濒危中药材品种。国内方面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7: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0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有交房的时候，你拿着合同是不可以去的，不可能读的。好，那么也许是因为当年的就读的群体比较多，所以导致这个紧张。那么是因为就是这些客观原因可以把入学的这种分三六九等吗？你可以凭合同，我必须任务一致。我觉得这也是万科城的业主最大的一个过不去的坎儿，难道不是吗？对，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认可，都是生意。所以今天才会有了直播的标题，就是买房的规划，它如果把它看成一门生意的话，生意没有永远的一本万利，所以短期规划是能够减少损失的最好的。我觉得在现目前做房地产节目，从2020年到现在看了那么多，给我的最深的一个感触，五年是目前房地产市场你去买房规划的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时间轴的节点。不要再跟我说，因为可能我人生本来就很努力，然后我很努力的就是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套房子我今天买了，我就要把我人生的下半场的所有诉求都嫁接在这套房产上，我这辈子不会换房了。千万千万真的不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和逻辑去买房子，因为真的没有人做得到。至少在这些年做房地产节目，看了那么多的购房者的故事，听了那么多购房者的故事，我没有看到哪一个或者是哪一家确确实实从有商品房那一天起就只买了一套商品房，就再也不想去换房，而且这套商品房就已经是把他们人生的所有阶段的诉求都满足了的，没有。所以就是还是那个逻辑，看你现在买房的状态到底第一诉求第一顺位是什么，再去规划到底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而不是只是说方圆到底A 项目和 B 项目我怎么选。也许其实你根本就不用选，因为现目前的你其实根本不需要买房子，因为现在在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选择上，你可以租房，你可以选配售房，你可以选保租房，你可以买商品房，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像我们父辈的那些年真的可能有单位的集资房，然后商品房是绝少数人的拥有。而现如今市场是在发展的，时代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在时代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没有什么是说还要原地停滞不前的。如果你选择停滞不前，那么你只能是说用过去的思维来套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那损失的一定是你。你说在五年前，我都不说十年前，在五年前2019年到2023年的 那些年，有谁会觉得房子它只是一个大宗消费品？那些年的你们，那些年的购房者都是疯狂的觉得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品。但是现在呢，就五年的时间而已。昨天还有一个小仙女在跟我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她就跟我说她实在是不想卖她的那套房子，2019年买的，现在卖真的是损失了差不多总价基础上的三分之一。我说其实你没有在50%以上的损失，已经是真的是好过太多的同年代买房现在要卖房的群体了。我真的毫不夸张，也不怕你们骂我，2019年到2022年买房的，如果现在把你们那些年高位买的产品要卖出去的，有几个人不是亏了50%以上的？有几个？我都不是说有没有人是保本卖出去的，有的可以扣个一给我看。2019年到2022年买的房子，现在去卖保本了卖出去的，就是我100万的房子，我现在还可以100万卖出去的，有吗？所以逻辑点就是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 睡前或离家关掉。

0: 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1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给业主的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冷静啊，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式和最终的一个答复。那么其实对于业主而言，大家的点不是说想要争个对错，也不是想要说谁上谁不上，因为都是为人父母，其实只是在乎的是说孩子的将来，仅此而已。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诉求很朴实很纯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网络现在是给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但是网暴这件事情我也真的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昨天的那个小号把昨天直播的那小段视频内容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虽然就是评论区更多的是业主的声音，但是也还是会有不和谐的声音。我不是说不可以有不和谐的声音，而是我只是在想，你们在说不和谐声音的时候，想想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父母，亦或者是说你这辈子可能不当父母了，那你这样说不负责任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人在昨天在看，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你真的不怕有一天回旋镖回旋到你自己吗？所以这样的一些就是包括我个人觉得中介也好，职业顾问也罢，别人家的苦不是你们家卖房的这种一个所谓的优质条件，不要拿着别人的苦去做营销的一个手段，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做人基本该有的良知，还有父母该有的一个认知，仅此而已。我不要带节奏，谁在带节奏？什么叫经济封禁买房就不能上？我想请问，经济封禁谁说过买房不能上的？小屯校区本来就是经济封禁待建的，谁告诉你不能？

床上的，不要带节奏，就像刚才这个朋友们说的，只不过是说当年在规划网站上发的也是小屯的划片范围，小屯校区的划片范围，金地风景、保利大家，再加上龙湖天境，这没错吧？不是说现在人家万科城业主闹的，不是说不让你金地风景业主上吧？没有任何人说过这句话吧？好了，就是我觉得就今天要讲的，我差不多也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期待结果，还是那句话，而且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觉得不要被更多的人带节奏的点是在于，在这件事情上到现在为止，没有谁是赢家，不要觉得哦可以空降了我就是赢家，如果这个学校的品质没有以前的那么牛了，你还觉得空降的这些是赢家吗？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只想要为孩子争取到最好的，仅此而已，这件事情没有对错，这件事情只是欠一个答案。好，我们来说说新盘。那新盘呢，就是下半年在九月份以后，九月呢就带金九会有很多的一些新项目开盘，但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些新项目开盘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大家未来在选房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就是怎么样去来满足自己未来五年的生活的一个品质的提高，仅此而已。而更多的可能我觉得就是包包啊，然后地铁啊，这样一些可能规划起来比较长远的东西，那就不要就是太过于的去纠结，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九月份以后，我们来罗列一下九月份要开盘的新的项目吧。首先就是在官渡区的箭头的春城瑞府，我明天会去踩个盘。然后呢，还有就是宏府也已经是整个大门都呈现出来了，包括像这个海荣的十月，再到官渡区，我觉得今年普子村的邦泰拿的那个地块也按照他们的开发速度和进度的话，在今年的这个年底前也会和大家见面，包括像滇池路的起点站的那个位置，邦泰的安澜书院应该会是今年卖的最贵的没有之一的这个一个改善项目，然后包括像下半年下半年好像差不多哈，就是这几个新盘会全新的和大家见面。然后这些项目和大家见面以后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选对的是目前购房的最关键的指标，而不是选贵的，也不是说一定要选便宜的。哦对，还有这是个骏发的那个金地风尚，在这个九月份以后也会正式开启它的一个销售的逻辑，是一个在私家营板块原来一景峰的地块上的新的一栋3.5代宅，然后还有包括在关上的，好对，关上也还有新盘，那就是这个康旅集团旗下的金兰锦林，也就是金兰锦翠的二期地块，虽然是一个新规，但是因为国企开发，所以就是在这个赠送面积上做的还是比较保守，也比较谨慎的，所以就是这个项目大概能够做到100%的得房率，做不到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开发商标榜的104%、120%的得房面积，对吧？所以就是还是看到底更适合你的是哪一个了。沃尔玛对面的是沃尔玛对面的那个是天君的配套的这个包包，然后它是由官渡区来代建的，然后应该是明年九月份也会正式招生入学，而且就是也已经是挂牌了，叫这个新奥教育集团的。今天破200，我也不想破200。其实我说自私点，我虽然觉得就是说一些维权的东西吧，可以就是短期短时

0: 快速的然后增加流量，增加大家的在线人数，还有增加粉丝。但是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何必呢？红府还没有开盘就清盘两动了，是真的吗？其实我觉得这在箭头的销售逻辑上来看，八九不离十可能是真的呀。你知道当年的宣仪学府还没开盘就已经卖了三分之二了，这不就是这个逻辑吗？因为箭头它的整个销售逻辑，我还是那句话，它和正常的其他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它不一样。比如说其实你身边如果有箭头的这个朋友，你也可以问问是不是在他们单位内部这些几个辅系的产品都已经是可以内部认购了。那么在认购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转个名额，因为之前在晚上咨询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这不是我这个胡乱编造啊，是有粉丝确实他的朋友就是箭头的，然后呢就跟他说说他有这个购房指标购房名额，那他可以把这个名额转给他，然后前期的认筹的金额是10万，然后有10万的，有50万的，反正你认了这个筹，你就会按照你认筹的金额的比例，然后最终在开盘的时候拿到的这个房源价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当年认筹的在红府可以操作到差不多15000的这个单价，但是如果是等到后续正常开盘正常销售的商品房的货包，那么目前红府的价格是大概在17000到17500这个价格区间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箭头的这几个辅字系的产品里面，它的价格的这种差异化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当然你也不排除就是后续在正常销售的过程当中拿出来的房源的这个朝向楼层还有楼栋都会比前期认筹的会更好一些更优一些，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这也再次印证了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新房市场它真的是也是一房一价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均价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因此你问我红府现在还没有开盘呢已经清了一栋了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假不了。但是逻辑点就还是那个逻辑点，你是不是愿意去吃这个螃蟹，你是不是愿意去试这个水，因为毕竟我觉得交认筹交个2-3万我是 OK 的，但是在其实距离交房距离开盘可能还有个半把年的时间，距离交付还有个1.5年时间的这种前提下，让我去交那么大一笔认筹，我自己还是会心里打鼓的。见到的开盘即巅峰，倒也是啊，我还有这句至理名言呢，开盘即巅峰。所以在9月份，我个人觉得整个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新房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发力空间的。金九到底会不会呈现，能呈现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也要看大家的给力支持，因为毕竟嘛，现在就是开发商已经拿出了他们的态度来，造势的态度，怎么造势，抱团涨价。就是如果今天你会发现说，哎，最夸张的是据说保利天骏27涨了1平方米500块钱，那你涨价了，这个购房者不买单了，那没关系嘛，我自己已经留好了台阶给我自己下了，就是马上金九了，金九要给出一些金九的购房优惠政策嘛，那涨出去的这500不代表我不可以用优惠政策来包装它继续又降下来，对吧？这叫进可攻退可守，这不就是金九最好的造势的一个黄金节点吗？对吧？跟万科没关系哈，跟万科没关系。你看你们在我的直播间 吵翻了，然后我的直播间待会儿。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更多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

0: 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4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5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时代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然后老铁，你昨天虽然留了电话，我没有回你电话，我先回了其他人的电话，是因为你跟我绿泡泡也说了不着急，我今天下节目以后给你电话哈。流言蜚语，你这句话其实是想要听什么呢？如果是说你现在要去买，我只能说我敬你。

条汉子，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没有个结果的时候，你现在要去买，那我只能说牛，没其他的形容词。至于能不能买，我给不了任何的意见。然后金立风尚怎么样？就是金立风尚，我打算这个星期五也正常的去踩个盘啊，因为它交房时间有点晚，要到2028年。但是呢，如果它的价格只是10000出头的话，你是不是又会觉得哇哦，真的好香啊？是一个3.5，然后这个还10000出头的价格。然后对比旁边的都14000左右的这个四代，你瞬间会觉得在价格面前好像我又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牺牲的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还没有搞清楚它的价格的前提下，你问我如何，我没有办法评价如何。因为其实在它的前面销售的几栋8000多块钱的老规的产品，对于我而言我就觉得是不值当的。因为反观目前的骏发城的其他的二手房，确实也就是7000多的价格，所以它已经比骏发城二手房的房源贵了，而且跟二手房的房源其实是一样的梯户比，一样的容积率，那我觉得是不值得的，有价格不一定有价值的。但是如果现在是新规，那么价格又还差不多已经接近它的二手房的价格，那是不是可以考量？现在我给不了你答案，因为我还没有认真去看，所以让我去看完以后再和大家说。从广播端来的哦，好的，谢谢大家。那这个骏发城开盘的时候很贵的，骏发城开盘的时候应该很贵吧？而且现在其实风尚卖的是逸景峰的地块，逸景峰是骏发城最贵的组团，没有之一。当年的逸景峰，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8000。所以现在能买房子的小伙伴，我真的是觉得，不管是从政策端到交付端，再到这个价格端，比起19到22年的购房者来说，真的只能用非常幸福来形容，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时代会改变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一个置业的规划，所以置业规划不要太长远，5年足矣。保证就是灵儿，你问我的是云绿苑吗？云绿苑现在是常态化的申购了，大概货包含有20多套，不多了，所以就是你可选的空间没有那么多，而且就是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得见的就是你住进去的，因此到底 O 不 OK 不是我说的算，是你自己的感受说的算。对于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的配套，生活的便利度 O 不 OK 就要看你了。而且它还有一个门槛，就是必须是城镇户口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关于配售房，今年的昆明还会有新的配售房的货包上架，就是在书香云海旁边的西边的那三个地块的其中一个地块已经是封顶了。封顶了以后，它不会三个地块同时拿出来申购，它会先拿一个地块的房源出来申购。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北部山水新城的那个配售房也会在今年年底和大家来见面。所以还是那句话，保障的归保障，商品的归商品，选到适合的才是真的是合适买房的这样一个逻辑啊。荣府如果开盘17000，你放心，绝对开不了17000，我跟你拿我的发量保证，开不到17000，有没有可能力？我不讲那个了。然后就是荣府，如果你们现在是在看华润3期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荣府的价格。荣府是个毛坯，但是它距离润府的1期2期很近，就是你可以理解未来的荣府的整个配套和华润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它唯一的区分就是华润3期现在是精装，它是一个毛坯，但是得房面积上它肯定是优于华润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是说那么着急，那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等等华润，可以等等这个荣府，会给你一个惊喜的价格。哎，我发量真的不多，我但凡发量

量多，我就不发那么毒的事了。我之所以敢发那么毒的事，就是要告诉你们，我绝对不骗你们。香樟郡园，香樟现在价格也还是蛮香的，我觉得香樟郡园目前价格也确实还是蛮香的，除了就是是一个老产品，其他比起香樟郡园当年的巅峰时候来说，它现在的这个性价比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真的 OK。 台版有点像原来的二楼是花园一楼是商铺，它还真不是，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当时箭头的恒府宣传的是第一个过归的台版宅，全昆明第一个过归的台版住宅，你们可能当时就在我的视频下方也有人怼我说什么鬼啊，你这是没有认真的做调查研究，没有市场摸排，对面的湖畔之梦那个叫什么湖畔叫什么就是恒府对面的那个叫什么湖畔什么湖畔之梦，就湖畔什么来着，那个小区叫什么，我怎么突然间鱼的记忆，反正那个小区就已经是做了台版的了，就是你的车不用停到地下了，就是停在这个路面上了，但是其实这只能是说它是一个台版住宅的雏形，因为台版住宅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粗暴的说一楼是公车停的，二楼以上是这个住户的，它还要配套的是会所，它还要配套的是一个人车分离，它还要配套的是更多的一些科学的这种归家动线，这才是台版住宅它最大的一个亮点，而不是说简单粗暴的昆明以前就有的下面停车上面住人，这就叫台版 No 不是，那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粗暴的话，那何必用这个来做卖点呢，对吧啊，对对对，嘉湖花园，是的，嘉湖花园121大街，就是121大街的那个，虽然也是台版亲，但是为什么他现在不敢打说什么全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了，他过归真的在荣府之后才过归的，他怎么能说是第一个呢，现在整个箭头的这些府系的产品里面，恒府是台版，荣府是台版，耀府是台版，而且更多的箭头后续的这些新产品不仅仅是台版，还有台版加四代的露台，还有就是大户型的都要做平层高厅，这是今年的买点。潜伏台版，而且我告诉你，潜伏可能真的潜伏的价格开出来，对于天骏的价格是会有很大冲击的。都会半岛说一下，都会半岛其实你先去看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你先去看一下大号的都会半岛的一个街坊视频，其实那个街坊视频里面我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一个情况就很真实，就是现在三期还没有开卖，现在主打开卖的是二期的二期地块的货包，二期地块和一期地块相比呢，它更靠近南绕城，后期的噪音的影响会比一期大一些，但是都会半岛现在我觉得点是在于哪儿呢，点是在于因为地块太大了，所以你看一期的一批次交付了以后，其实你觉得你能进去住吗，可能能进去住得了的屈指可数，为什么，因为后续的二期地块三期地块还要继续开发，那么所以就是长期可能是一个工地的状态，那么因此如果这个槽点这个你能接受的话，那么当然都会办到，我觉得连片开发的这种大盘最大的一个优势点就是连片开发，既是短板又是长处，连片开发它的配套的呈现力，它的整个完善的度就会更好一些，但是关键还是那句话，你问我都会半岛能不能买，在我不了解你的这个购房背景的前提下，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能或者不能，是或者不适合，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不要再觉得就是除非你的娃明年要用那否则没有意义的，看一下万科城，如果你只是想买一个房子就近入学，那我觉得什么房子都带，对吧，但是你要说它的这个包包有多优质，它只能是说在官渡区一般，仅此而已，然后就是你现在的所有的新房项目放心吧都有包包。滇海一号，我天哪，什么人会买滇海一号啊，哦苍天，我滇海一号实在是我觉得看不懂的存在，真的除了是个洋房，我确实是觉得要啥没啥，真要

0: 啥没啥。冲吧。为什么臭的要死？展开说说。哎，你们可是有会所的业主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会所肯定是包给第三方经营了，所以包给第三方经营以后，你们在里面住有没有觉得有影响？会不会觉得有膈应？这个我真的还想听听你业主第一时间的这个直观的反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臣妾告退，就是不想和邻居有太多的牵扯，一个人过挺好，太烦人际交往了。所以现在这个两梯两户的这个房子，或者是一梯然后两户只左右开门，其实确确实实也是避免了太多的邻里矛盾。但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可能我还是一个愿意社交的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在我住的算是个老小区，但是今天炒菜没有蒜了，明天这个煮饭没有米了，都可以上楼下楼和邻居借那么一点，这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快乐啊，这就是真的是最好的远亲不如近邻的体现啊。那也许也是因为我没有买过太多房子，也没有住过太多房子，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在我的老小区，虽然对于物业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期许，但是对于邻居的期许我还是蛮大的，我还是蛮在意的。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它是一个群体群居性的动物，不要觉得邻里关系就一定可以漠视别。如果买了个房子，你要想有更好的居住体验，一定要和邻居打好关系。真的，我跟你说，有一个热心的邻居，你会有太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是真的。今天晚上不要瞎出门哈，今天晚上早点睡觉，然后呢，明天认认真真的又是新的一天。我今天呢也会更新视频来说说九月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金九会不会来，以及没有以及了。祝大家好运，祝此时此刻还在为娃上学这件事情忧心忡忡的业主们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陪伴，我是方圆。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明天星期五 我会第一时间去彩盘，彩的是箭头的瑞府还有金地的风尚。如果是对于这两个项目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小风车留言给我，或者是私信我，你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两个项目的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内容信息，都可以直接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6: 04318583-809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5: 嗯，肾脏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久病体虚一体多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的肾脏往往会最先亮起红灯。正因为如此呢，糖友们才更需要从肾入手。那么糖友们该如何提前发现肾脏问题，又该如何养护肾脏呢？梁教授，您今天啊能不能跟大伙儿详细讲一讲？
7: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5: 嗯，
7: 因为肾脏疾病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比较常见，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肾脏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病史较长、血糖不太稳定的患者，肾脏出现损伤的可能性更大。不光是这样，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当中，糖尿病肾病的危害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旦出现糖尿病肾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可能影响患者的寿命。肾是身体的重要基础，这个根基受到损伤， 身上的其他并发症也会跟着出现，身体就会逐渐走下坡路。很多糖友只盯着血糖，觉得血糖控制好了就万事大吉，其实不然，血糖只是一个指标，身体是一个整体，糖尿病对身体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血管、神经、眼睛、肾脏都在慢慢受影响，肾脏尤其特殊，它出了问题，早期几乎没有感觉，等到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不能靠感觉，要靠检查，

0: 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啊。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啊，不是胸闷啊，就是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儿呢也是团团转。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呀，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啊，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啊，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股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大伙儿想想，好好的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它也很大，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2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1楼到2楼有18个台阶儿，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儿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儿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儿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托着他往上爬。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哎呦，他说这2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就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1: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0: 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呀？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别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阶段性的说清清血毒。实际上，每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说呢，在这里吧，

那么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因为一旦它受到损伤，一旦它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

0: 那我就没有那个必要这么严格的来控制血糖。肯定有一部分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伙，从你血糖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告诉你了，你肾的损伤开始了。
1: 嗯，
0: 我给大伙就说一说我之前的两个患者，一个是李先生，他的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他血糖吧一直控制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他这个肾脏的化验呢，啥事儿没有，而且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呀、并发症呀也维持的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患者呢，是吴先生，他糖尿病也就5年的时间。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吧，也挺听话啊，规律用药。后来就觉得这个用药太麻烦了，而且他这个症状呢也不是说很痛苦，又听别人讲说这个糖尿病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后期就干脆咱们怎么说呢，就放飞自我了。
1: 嗯，放弃了。
0: 哎，就吃药我也不规律，反正记住就吃，记不住就不吃了。吃饭这一块呢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血糖控制的一直是非常不好的，10天8天呢才测一次血糖，高了就加点降糖药或者说加点胰岛素来降一降。那时间一长，他这个血糖你想长期的忽高忽低，非常的不稳定。结果有一天吧，他就发现自己一觉睡醒以后这个小腿肿胀起来了，而且一摁一个坑，就是走路也觉得哎呦这个腿特别不舒服。正好呢他们家孩子回来了，带他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结果显示呢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 10.6，这餐后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而他血压呢已经高到了将近189、
1: 哦、
0: 尤其他肾脏功能的各项指标的检测都高出正常值2倍以上，直接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肾病的3期了。
1: 嗯，
0: 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时间很长，15年病史时间，但是他血糖稳定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出现肾脏的问题。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患者只有5年的病史，他不重视这个血糖指标，血糖不太好，你看他很快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肾病，3期就比较严重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因为长期的这种高糖的刺激呢，就像是肾脏的一个隐形杀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破坏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健康了。
1: 嗯，
0: 它会导致肾的血管发生病变，影响到我们肾脏正常的一个供血，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受损，为糖尿病肾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1: 嗯，
0: 说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那你这个肾病会进一步的恶化，很快它可以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到了肾衰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一直给大伙强调，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因为持续高糖的损伤它是长期的，可以讲就是你一天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
1: 嗯，
0: 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在 6.1 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
1: 嗯，
0: 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
1: 嗯，
0: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 是的，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有。
1: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0: 嗯，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
1: 嗯，
0: 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一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 好。
0: 嗯，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 哎呦，
0: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 嗯，
0: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尤其咱们的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联合的话，我的经验是用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有积极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 嗯，
0: 大家伙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肾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 嗯，
0: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人受罪钱遭罪，家里人也跟着操心，透析能维持多久 有的人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时间短一点，但总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 嗯，
0: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 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0: 是，
1: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荣格龙虎组合，积极的从调理肾脏开始，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0: 对，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 嗯
0: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1: 嗯，
0: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0: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呢？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从肾脏入手，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 嗯，
0: 而龙虎组合当中的龙，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 是的，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从肾入手，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0: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嗯，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五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呦，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 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
1: 嗯。
0: 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7米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1: 哦。
0: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9.4，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1: 嗯
0: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荣格龙虎组合，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2个数值，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1: 是。
0: 3天以后啊，他血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他高的时候 9.4, 荣格龙虎组合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1: 嗯。
0: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像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
1: 嗯。
0: 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3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3个月去一次。
1: 嗯，
0: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1: 是的，
0: 你3天一次，1个月就得10次嘛，现在3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1: 嗯。
0: 而且用上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那么用完后呢，随着细胞功能的一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荣格龙虎组合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0: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你像自古它就是肾脏常用的经典药材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100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雄蚕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雄蚕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它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 是的，
0: 都比不了。那么它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雄蚕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菌门，就是能够搜邪气、着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当然了，龙方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啊，透膜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内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 嗯。
0: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而且这个肽呢它只能是 DNA 来提取，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啊，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 对。
0: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呐、耳鸣啊、心慌呀。啊，尿频尿急呀，啊，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呀，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
1: 嗯，
0: 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二十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心。

0: 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1: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0: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辛苦了。
5: 应该的。
4: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
5: 哎呦，太客气了。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5: 啊，吉林。
4: 我跟你说，能遇到你呀，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5: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4: 真是梁教授，
5: 嗯，
4: 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
5: 啊，
4: 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
5: 嗯，
4: 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
5: 哦，
4: 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
5: 嗯，
4: 梁教授，就那个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5: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4: 是啊，之前吧，我小腿上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的一个一个包，
5: 嗯，
4: 就像那个葡萄穿成一串似的
5: 啊。
4: 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
5: 嗯，
4: 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的好多呢。
5: 哦，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荣格龙虎组合，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4: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上起来就有痰，咳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
5: 嗯，
4: 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5: 哦，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4: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
5: 嗯，
4: 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
5: 嗯，
4: 一直到右手手指尖这全麻，这个现在也好了。
5: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啊，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荣格龙虎组合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实话实说，用咱

0: 没让你失望是吧？
1: 对对对，说我才用20多天，就
0: 嗯。
1: 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0: 哦，原来还有糖尿病。
1: 啊，血
0: 嗯。
1: 糖也挺好的，而且三多一少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
0: 嗯。
1: 说现在我愁啥呢？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他
0: 啊。
1: 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0: 哦，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它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它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嗯，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两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1: 行行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方，你说行不行啊？
0: 嗯，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
1: 简单
0: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荣格龙骨组合。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1: 行，那我
0: 嗯
1: 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0: 嗯，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荣格龙骨组合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1: 行，那我
0: 嗯
1: 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0: 嗯嗯，好，再见啊。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
4: 您辛苦了。
0: 客气了，欢迎你。
4: 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
4: 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
0: 嗯。
4: 那个黑河市松吴的。
0: 啊。
4: 我今年69岁了，
0: 嗯。
4: 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4: 梁教授，
0: 啊，
4: 我其实也是大夫，
0: 哦，
4: 咱们都是同
0: 同
4: 行。不过
0: 行，
4: 梁教授，
0: 嗯，
4: 您的威望很高啊。
0: 过奖了。
4: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嗯，啊，说
4: 那
0: 说
4: 我
0: 你
4: 就
0: 的
4: 说说
0: 情
4: 我的
0: 况。
4: 病情吧。
0: 嗯，
4: 我是老伴去世 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勉勉强强吧，还能睡。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0: 很长时间了。
4: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吧花了多少钱，就是治不好。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0: 对呀，
4: 有了明显的改善。
0: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其实也就三两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4: 是，不夸张的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0: 啊。
4: 到现在正好半个月了。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
0: 啊，
4: 现在到现在能睡个6个小时了，
0: 那达标了。
4: 而且吧中途还不醒，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0: 好。
4: 我非常的满意。
0: 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那肯定好啊。
4: 我这心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起夜
0: 啊，
4: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完事了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0: 啊，
4: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这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腿脚啥的也轻快不少
0: 啊。
4: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0: 不错。
4: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0: 啊。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呀。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他，他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这个也至关重要。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他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3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会更好，而且坚持你起码能年轻个10岁8岁是肯定没问题的。
4: 是，我感觉我再多活10年都不成问题。
0: 肯定没问题的，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4: 那感谢梁教授，我也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谢谢。
4: 然后呢，有机会上我们黑龙江来呗。
0: 啊，
4: 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请你吃我们的东北菜。
0: 啊，有机会啊，咱们肯定能见面。
4: 是，
0: 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和问题，是吧？
4: 是的，问题已经不少了。谢谢梁教授
0: 啊，
4: 给我改善了这些的。
0: 好好坚持用，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4: 谢谢你，梁教授了。
0: 好，
4: 非常感谢，
0: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 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你

0: 联系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梁教授啊，盼望已久的通话啊。
3: 嗯，
2: 我太高兴了。
3: 听出来了。
2: 哎呀，梁教授啊，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75了，我一体多病啊。
3: 嗯。
2: 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对这个治疗就有了希望了。
3: 太好了。
2: 哎呀，而且啊，我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荣格龙虎组合。
3: 啊，已经用上咱们荣格龙虎组合是吧？
2: 哎，是，现在已经停药40多天了。
3: 哦，那是咱们康复者了。
2: 啊，我现在一下药也不吃，一次医院也不去了。
3: 身体好了去医院干嘛呀，是不是？
2: 嗯，是。
3: 嗯，
2: 哎呀，我现在呀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了
3: 啊，
2: 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3: 好，
2: 我老伴啊也是龙额龙虎组合的受益者，他现在也非常健康，我们老两口啊可以携手过晚年了，这都托了您的福啊。
3: 哎呦，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啊，不仅仅是荣格龙虎组合的正功实效，也是你们老两口坚持好好用药、好好配合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打进电话咱也不容易，这样吧，一个一个说，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老伴儿的，好吧？
2: 好，我用荣格龙虎组合之前糖尿病能有10来年了，一直吃着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哎呀，血糖啊餐前9点多，餐后12点多，
3: 还是偏高
2: 啊。用药之前呢有2种并发症啊对我威胁挺大的
3: 啊，
2: 一个是心脏房颤，另一个就是间质性的肺炎。
3: 嗯，
2: 我呢大前年的时候得过急性心梗肺水肿，去医院用的利尿药才救过来。
3: 哦，
2: 前年我的右上肢栓塞了，做了支架。
3: 哦，
2: 心率是170多，
3: 太快了。
2: 出现了房颤。
3: 嗯，
2: 去年是间质性的肺炎和那个心脏的病啊，又去医院打点滴了。
3: 哦，就经常犯病。
2: 这2年呢，经常和医院打交道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都出来了，
2: 咳嗽、吐白痰、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呢。
3: 哦，确实这个都属于大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心脏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房颤怕什么？怕心脏停跳了。房颤代表的是我们心肌细胞它出现问题，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供血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儿。包括你像这个间质性肺炎激发肺水肿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水肿下不去，人呼吸困难，他会呼吸衰竭的，要命的大问题。尿蛋白里边有加号，说明你糖尿病肾病已经出来了。你像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传统用药的话你就得大把大把吃药了。
2: 是，哎呀，我吃药啊都排不开班了
3: 啊。
2: 哎，不过呀，我现在就用上了荣格龙虎组合，6、7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心脏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3: 嗯，
2: 呼吸也就可顺畅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3: 好，
2: 而且慢慢呢我的心绞痛就没有了。
3: 嗯，
2: 等到2个月的时候心率就完全正常了。
3: 啊，心率是多少？
2: 1分钟74左右啊。
3: 这就非常好了。
2: 嗯，着急上火呀，心脏也不犯病了。
3: 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心脏的这个应急能力它也完全恢复了。
2: 嗯，也不心慌心悸了。
3: 嗯，心脏问题恢复的不错。
2: 哎，是啊，真像别的患者说的那样啊。
3: 嗯，
2: 一天比一天好啊。我这现在胰岛素和健康药都不用了。
3: 啊，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2: 啊，餐前呢5.5。
3: 不错。
2: 餐后8了，
3: 那完全属于理想指标，非常好啊。
2: 嗯，
3: 饮食可以放开了，稍微放开完全可以。
2: 谢 现在的饮食
3: 啊，
2: 啊，我还真都放开了，
3: 放开了，
2: 想吃啥
3: 啊
2: 就吃啥了
3: 啊，非常不错啊。因为糖尿病啊，过去呢啊，我们就觉得它是糖脂蛋白代谢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呢，糖尿病的根结在哪儿？是我们的脏腑组织的一个用糖障碍了。荣格龙虎组合就是真正能让我们这个糖啊，到了它该到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里边，血液里边的糖到了我们细胞里边了，它也可以转换成能量了。你想血糖还会高吗？不会高了。人还会乏力吗？不会了。它能转变成能量，人就有劲儿了。而我们的细胞有了这个能量，你想这个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啊。老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因为您有这个尿蛋白加和肾脏有问题，这个在医院里检查没有检查呀？
2: 哎，检查了。
3: 嗯，
2: 前两天我特意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加号没有了。
3: 这就是肾功能恢复了。
2: 哎呀，这给我高兴的，肝功肾功完全正常了。
3: 好，
2: 四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3: 这就是脏腑功能都恢复了啊。
2: 而且梁教授啊，
3: 嗯，
2: 我老伴儿原先是那个风湿
3: 啊，
2: 慢性胃炎、结肠炎、颈椎不好、心脑供血不足，
3: 嗯，
2: 哎呀，现在呀也都好了，
3: 也都好了。只要在咱们名扬坊的主治范围达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呢，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它都可以恢复的。你想想，荣格龙虎组合到现在十年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证实了，它是一个治病根的药，就是你病根完全解决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细胞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2: 哎呀，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嗯，能听出来，
2: 不错。我感谢梁教授
3: 啊。
2: 梁教授啊，
3: 嗯，
2: 我还写了几句话要念给你听听。
3: 哦，可以可以。
2: 哎呀，健康福音电波传，听到的朋友笑开颜，中西医结晶，早一支晚一粒，用起来很方便，解决疾病还省钱，标本兼治，症状消，健康快乐度晚年。
3: 好，
2: 心情舒畅，互相传，百姓受益来称赞，赞美咱们身边最美好的医生梁教授。
3: 哎呦，太感谢了，说的太好了。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希望咱们共同的努力吧，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老同志，我也祝愿您和老伴儿健康长寿。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2: 哎，好，谢谢梁教授。
3: 好，
2: 感谢您了。
3: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呢，在昆石高速公路的回程方向，民权村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进入南二环以后，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桥车流量也比较大。主城区内目前在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上车流量都比较大。昆豫高速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一段，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除此之外呢，目前在东二环路的大树营立交这一段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在此前我们关注的滇南方向，思晓高速公路小蒙阳往普洱方向，在大渡岗和普文站间有倒伏树木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已经解除，倒伏的树木已经清理完毕，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滇北方向上，此前呢是在代工高速代步往工山方向，工山一号隧道内发生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这起交通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随后开始放行车辆，目前呢道路已经逐步的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前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滇西方向，滇西方向受到地质灾害的影响，宝山往大理方向在杭瑞高速公路2583公里处，也就是顺臂收费站到平坡收费站之间，因为出现边坡落石导致双向交通完全中断。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凌晨的2点左右，随后呢进行了紧张的抢险施工，目前呢抢险施工依然在进行当中，途经的车辆请注意绕行国道320线。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年以来，松明县小街镇把防溺水作为民生实事来抓，对全镇每一处水域隐患点都登记造册，明确责任人。入夏以来，镇村干部网格员对辖区所有水域逐一排查，在醒目位置设立警示标牌，统一采购备足救生设备在重点水域放置，确保每一处水域都有应急物资可用。同时组织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和急救技能培训，通过线上加线下普及自救互救知识，让科学实施量力而行成为共识。因安宁市城市供水及补水能力提升工程一标段的工程施工，将于9月1号至12月1号对屯川路西段全封闭管制。国内方面消息，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中国航协近日表示，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6到3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阴，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9到25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 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教你分清甲流、乙流和新冠。换季温差大，发烧、咳嗽、乏力人群明显增多，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普通感冒还是感染了甲流、乙流或新冠。这三种呼吸道疾病初期症状极为相似，极易混淆，但应对方式、风险程度各不相同，辨别不清容易盲目用药、延误护理。搞清核心区别，三种病毒根本不一样。一、甲流发病最急，全身痛感最强。甲流起病急，症状重，毫无征兆，突发不适。典型症状突发39度至40度高烧，持续3到5天，伴随明显全身肌肉酸痛、头痛乏力，同时有咽痛、干咳，部分人伴随轻微肠胃不适。核心特点，全身酸痛、高烧不退是标志性特征，传染力极强，极易家庭交叉感染。二、乙流症状偏温和，肠胃反应更明显。乙流整体症状更温和，发病较慢，病程更短，儿童青少年更易感染。典型症状多为中高烧，伴随咽痛、流涕、咳嗽，相较于甲流，腹痛、腹泻、呕吐等胃肠反应更突出。核心特点，全身酸痛轻微，肠胃不适是主要区分点，重症概率低，恢复快。三、新冠呼吸道症状突出，持续乏力。当前新冠多为轻症，极少出现肺部重症感染。典型症状低烧或无发烧，核心症状为咽喉剧痛、干咳、鼻塞、咽干，退烧后会持续乏力，部分人有轻微味觉嗅觉减退。核心特点，呼吸道症状最突出，全身酸痛不明显，恢复期偏长，但重症风险极低。日常预防做好4点，少中招不反复。一、高发期少去密闭人群、密集场所，外出规范佩戴口罩。二、日常勤洗手、多通风，保持居家环境干净透气。三、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不熬夜，稳固自身免疫力。四、高危人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开班。近日，沪滇卫生健康协作30年系列活动之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州举办。本次培训班围绕沪滇两地健康科普创新形式、健康促进策略及复旦大学老年健康科普体系、互联网健康科普等主题。来自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等单位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德宏州的70多名学员在现场收听授课，还吸引了18000余名健康教育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直播进行学习。

本次培训班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宣传教育中心承办，德宏州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健康教育协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

0: 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工作水平。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下午好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海燕，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这么个事儿，最近啊，一位医生朋友来我家做客，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把我们全家人都给惊到了。他说建议家里的老人们在居家环境下不要穿拖鞋。我当时都懵了，那不穿拖鞋穿什么鞋呀？我们现在养成的习惯都是在外的时候呢穿这个皮鞋呀、球鞋呀等等等等休闲鞋什么的，但是到了家里面的时候，一进家门换拖鞋，卫生，然后呢也更舒服，解放我们的双脚啊。所以当时他这话啊真的是都给我说懵了，那不穿拖鞋穿什么鞋呢？那么他呢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又一次把我给惊到了。他说你知道吗，在我国呀，跌倒就是摔跤，这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不是比如说癌症，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生病疾病，是因为摔跤。这呢也让我联想到了我祖辈当中的一位老人，那么他呢是90多岁去世以后，但是呢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确确实实是摔过一跤，那后来呢就再也没好。那这也让我引起了我的思考，就是那这个摔跤跟穿拖鞋之间他们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还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思考这个问题我所得到的一些收获。您还别说，这两者之间还真就有关系。那在我国呢，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这个是确实是如此的。那我查了一些资料，说到啊，说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呢，每年有超过4000万老人至少会跌倒一次，当然这个就是只摔跤一次啊，倒不见得说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共有多少老年人口啊，每年4000万老人至少都会摔倒一次。而许多悲剧背后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关键因素，正是脚上那双鞋，尤其是拖鞋。那它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在哪？广告之后我们就展开来说一说。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东二环和南二环。南二环呢，一个是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这一段，尤其是越接近关南立交车流量越大。另一个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呢，主要是在大树营立交前后双向。城区之内呢，目前是西昌路、金碧路这些道路上车流量较大。路段呢，主要是西昌路是在潘家湾路口双向，那金碧路呢，主要是在昆华医院这附近路段双向。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加油站，再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两段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在朱家村立交这里呢，出城方向也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就是昆玉高速公路了，目前昆玉高速公路在回程方向上，一个呢是在呈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目前是有缓行。那出城方向呢，从小板桥往广卫立交这个方向也有短暂的缓行，那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谨慎驾驶，注意相互礼让。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在滇西方向上，杭瑞高速的大宝段由宝山往大理方向在顺壁和平坡站间，因为边坡落石已经导致了双向交通完全中断，目前抢险施工仍在进行当中。中断呢是发生在今天凌晨2点，目前呢仍然要提示过往的车友注意绕行国道320线。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那么来自我们关注一下来自高速四支队特别提示，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在余家海到九龙池一段有间断性的中雨，路面较为潮湿，车友们注意规划好导航，规划行车路线，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居家为什么说老年人最好不要穿拖鞋这个事儿。你还别说这个，我观察下来啊，我认识的这些老年朋友们都不用老年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60多岁的朋友们，其实好像一直都是穿拖鞋的，一辈子都是穿的拖鞋，但现在突然开始思考这个居家的时候不能穿拖鞋这个事儿，你还别说啊，真是挺挑战自己的这个能力的。那但是认真的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可能真的是个事儿。为什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拖鞋啊，实际上呢，你随便的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不防滑然后不跟脚，拖鞋嘛哪有跟脚的呢，然后容易绊倒，就是比如说那种薄一点的拖鞋，你很容易就把它踩在地上然后就给穿出去。类比的情况我想一下啊，就是比如说过泼水节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民警们处理的哪一类警情特别多吗？其中有一类啊，就是那个穿那个撒海然后脚那个拖鞋直接穿到脚腕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湿啊，那完全就是一个泼水的世界，完全就是一个湿的世界，你这个脚在这个拖鞋里面是滑的，然后因为有水膜的存在，直接那个拖鞋就可以上到脚腕上，然后就弄不下来了。就是你可以由此联想啊，那假设在居家环境之下，那这个拖鞋呢，它确实这种防护力是不够的，所以呢，你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够搜到很多年轻人因为拖鞋然后摔跤受伤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那特别是比如说像洗澡的时候，或者是不小心就是水洒在了家里面的地面上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你想一下，这个身手灵活的年轻人都深受其害，那由此可以想见老年人更是要重视这个鞋子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你从拖鞋这里想出去啊，就是哪些鞋子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它都是一个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我认真想一想呢，就是我认为网络上列举出来的一些比较危险的鞋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家居拖鞋呀，凉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没有后跟的鞋通通的归到这一类里头去。有研究显示说，这个居家跌倒当中有超过30%都和穿着不当的拖鞋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这种鞋子它是没有后跟设计的，它行走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固定脚跟，行走的时候脚呢会在鞋内前后的滑动。我们穿，因为我们拖鞋实在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每天都在穿的鞋子啊，但我们自己的穿着体验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时候，虽然可能是少数，但它确实存在。比如说下坡下楼梯，还有就是你洗澡的时候，鞋里鞋外都是湿的时候，你这个脚是不是在鞋里面会滑动，然后这个时候它会迫使那个前脚趾过度用力的抓鞋底来维持鞋子不脱落，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步长缩短，步速下降，然后你的动态平衡能力就显著受损。年轻人呢可以依靠自己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脚踝的力量等等等等等等去弥补这样的一些不足，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问题就出来了。他原本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整个身体的很多机能的能力是在下降，那么你还要求他用很大的力气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可能确实就很困难了。所以呢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建议日常居家要选择适当的居家用鞋。你还别说，我去搜了一下，其实现在在这个某东某宝上面哦，就这一类的鞋子也挺多的，购买的人也很多。但是我观察下来呢，我身边的朋友们往往会把这种鞋子会穿到室外去，穿到户外去，就是还是觉得哎这鞋子挺好穿的，所以呢就会穿到户外去，然后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依然会选择穿拖鞋。但实际上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你穿的那种鞋子啊，就是实际上人家设计的就是居家用鞋。什么样的鞋子呢？就是那个后跟是封闭包裹着的，然后呢它这种鞋子呢其实有几个要求，首先就是后跟要封闭包裹，然后呢这个鞋底啊是有这个足弓支撑稳定的，就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呢必须要上脚试用手摸，你光是看图片什么的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0: 鞋底要防滑，湿滑地面要防滑，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呢，大家已经非常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在这个方面了，就不管是我们在室外穿的鞋子，还是居家环境下即使是买拖鞋，也会考虑它的防滑性，否则在浴室跌倒那就是分分钟发生的事儿了。那但是呢，就还有一点，就是要一脚蹬方便。我认真想了一下，那你说如果是带后跟的鞋子的话，就有一个穿的过程。老年人呢，在家里面如果让他上床下床，还要去穿一个正式的鞋子的这个复杂程度的话，对他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呢，这种居家鞋它就要具备这么几个特点，四个特点啊。后跟封闭包裹，那么它这个鞋型呢，有点像我们穿的那种一脚蹬的鞋子，但是呢，它这个鞋面是个那种魔术贴的那种，就是鞋面是可以打开的，你把脚放上去，魔术贴一贴，哎就好，然后前面是漏趾的，那么它就符合你在居家环境下，希望非常的透气，然后呢，也比较舒服，舒服呢这两点，一个呢是。这个鞋底它是有足弓支撑稳定的，另外呢就是鞋底它要在湿滑地面是防滑的，然后呢是一脚蹬是很方便的，具备这样的几个特征的鞋子就可以拿来做居家用鞋了。洗澡的时候呢，你甚至都可以穿你洗澡的时候呢就可以穿那种防滑的拖鞋，因为不用走来走去，你只是站在那里嘛。那么其余在家中的时间呢，就穿这种居家用鞋，这样就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么具体的来说啊，具体的关于说到防滑，其实这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事情，因为在不同的地面环境之下，我们对防滑的要求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呢，你就要根据你家庭当中是哪些地面材料，然后再来选择不同的鞋底。那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假如说你家里面大的面积都是瓷砖大理石这样的地面，那么记得就是在家居的环境之下选择用鞋的时候呢，考虑那个鞋底啊是橡胶底，而且是深纹路的，这样的鞋子会更安全一些。那如果说你家里面大面积的地面呢其实是木地板，然后甚至比如说北方很多家庭它直接是地暖啊，地暖呢它的这个地面也是一个那种木质或仿木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穿那种毛毡底，再加缓冲层这样的鞋底，做这个居家用鞋的，这种鞋底的鞋来做居家的用鞋。那如果说你家里面铺地毯，大面积都铺了地毯，大多数的时候你都是走在地毯上面的，地毯很软啊，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的建议居家的用鞋呢，它的鞋底应该是薄底防滑袜鞋，哎，这样的话呢你能够更好的这个获得一些支撑和稳定，而不至于因为鞋子的事情让你失去重心。那么除了这个鞋底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观察到目前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了。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主要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在南二环这一段啊，对象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车流量是较大的。另外呢，石虎关立交这里还有一个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车流量也较大。那么另外呢，进出城的方向上还有一个路段呢是目前在小屯立交这个位置，小屯立交呢往昆武高速方向出去，这个路段呢现在出城方向有短暂的缓行，也请大家格外留意。进出城路段上呢，我们还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昆石高速和昆玉高速了。昆石高速公路呢，目前在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这一段的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进城方向。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呢，回城方向上呢，一个是呈贡服务区，另一个是在广卫接近广卫立交的路段，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都有缓行。车友们呢，在这些路段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出城方向呢，目前是在杜家营这个路段有流量大的情况。再关注一下南绕城，南绕城目前西向东方向呢，有在收费站附近路段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就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广福路目前呢在西向东方向，在耳机路口车流量比较大。车友们呢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目前在昆石高速和昆玉高速公路上都不同路段上都有雨啊，那车友们也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高速公路上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重点的要提示大家注意滇西方向。滇西方向呢，在杭瑞高速公路的大宝段，在平坡至顺璧到平坡之间的路段啊，具体是在杭瑞高速2583公里处，今天凌晨2点钟突发边坡落石，导致交通双向中断。目前抢险施工依然在进行当中，需要双向通行的车友都需要绕行国道320线。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4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

0: 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测量具体的数值，用皮尺来测量一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的小腿围如果还不到34厘米，女性呢，如果还不到33厘米，也提示肌肉量是不足的。有专家介绍说啊，全球范围内被称作蓝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四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91.8一路护航，继续跟您说说这个拖鞋的事儿。哎，其实也不全是拖鞋啊。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接着跟大家说说这个居家环境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鞋会更好。当然，其实还不止如此，就是说我们在日常选择鞋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当然，这个考虑的因素可能比较多，但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我这鞋要配什么衣服，去哪个环境，去哪个场景，是吧？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试图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这个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吧。那首先呢，我们肯定要排除一些已经明确知道有危险因素的鞋子，就比如说，首先第一种啊，就是那种鞋底过软或者是过薄的那种所谓追求踩屎感的鞋子，这种鞋子呢，一般不建议选择。因为什么呢？过度软弹的鞋底啊，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支撑。也可能有人说，这个，咱们老祖宗都是光着脚走路的，你现在怎么那么娇气了？话不是这么说的啊。你想，你从出生开始你就穿小鞋子，到大了就穿大鞋子，你已经是个穿鞋子的人了。因此你现在你又要追求说一定要光脚，这个不合适，对吧？那我们其实已经这个适应了穿鞋子，因此呢，这个过度软弹的鞋底无法提供稳定支撑的这种鞋底还不如不穿。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行走的时候足弓塌陷，脚踝会晃动，它会显著的削弱平衡控制能力。如果你要是从小你就这样穿的，那算了，我也不说了。可是如果你从小你就没有这样穿过，现在呢，你只是单纯的去追求那种软软的感觉，踩屎感，你去穿这样的鞋子，尤其是老年人，那问题就要来了，它就会明显增加摔倒的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踩屎感的健步鞋是什么东西，老年人能不能穿呢？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啊。这种踩屎感健步鞋它其实有三大设计缺陷，这个呢我们不能不看见，不能假装没看见。第一个呢，就是过度回弹破坏步态的稳定性，超软的中底压缩形成大于40%，会导致足跟着地的时候足跟过度下沉，这样呢它就

0: 会导致根骨的内翻角度就会异常增大，然后前掌离地时回弹过猛，这种时候身体重心会前冲，就会导致失控。那么这种超软中底最早是出现在什么鞋子上的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第一次穿这种超软中底的鞋子正是跑步鞋、运动鞋，就是当时还记得吗，那种 Boots、还有就是 Zoom X， 在那种比较大的几个主流的运动品牌、运动鞋品牌上都应用过这样的材质，当时呢认为是这个先进的一种材质。但是后来这种材质被广泛的应用到比如说老年人的健步鞋呀，我们常常穿的一些休闲鞋上的时候，大家开始思考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子的来穿。那么其实呢，即使是应用在专业跑步鞋上的这种 Boots 啊、Zoom X 这样的材质，其实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于那种材质的跑鞋。我们跑步的人呢，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最早呢，大家会跟风去购买，然后后来呢，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还是跑步小白，或者是我们虽然跑得多但跑得不够快，然后我们自己的核心的力量、脚踝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驾驭不了这么昂贵的鞋子的。然后呢，强穿的话呢，结局就是会崴脚。所以呢，就是这个鞋子购买，就是选择这种鞋子，即使是你是跑步穿这种鞋子，那么要考虑选择这种超软中底的材质的时候也要慎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鞋子它所谓的这个足弓支撑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类鞋呢常常宣称自己是内置足弓垫，但是呢因为它是超软中底，就使得这种支撑结构形变失效，所以根本没法提供稳定的足弓支撑。那么第三呢，就是踝关节代偿性摇摆。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你是驾驭不了这种鞋子的。那么恰恰如果老年人穿这种鞋子的话，他的脚踝力量是严重不够的，那么踩屎感就会导致稳定支撑不足，踝周肌肉就被迫过度使用来保护这个踝关节的稳定，那么就会导致肌肉容易疲劳，这也会增加损伤的风险。这些呢，其实它都不是一下子就会发生的，而是天长日久，丁点积累，最终达到一个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一下，哎，你就这个韧带损伤了呀，这个劳损、肌肉劳损了呀，等等等等，它就出现了。但是呢，你找原因的时候，你很可能是比较难以找到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至少原因之一是在你穿的那个鞋子不够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鞋子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就是足弓支撑不足的那种平底鞋。完全平坦的鞋底，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穿的布鞋，它会迫使足部肌肉过度代偿，容易引发足底筋膜炎、拇指外翻，然后呢间接的影响稳定性，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足底的稳定三角，就是我们足跟，然后第一踏骨趾、第五踏骨趾破坏，然后就导致我们整个稳定性下降，这也会增加摔倒的风险。那么你说有跟就是完全平底不行，那我们挑有跟的呗。但是有跟有帮的是不是支撑就更好了？那么这里也不推荐鞋帮过高或者是过低的那一种极端的选择。原因在哪里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鞋帮过高、鞋帮过低也不是老年人最优的选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

0: 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幅天彩，好运就在身边。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依然集中在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对向呢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另外呢就是在菊华立交东二环菊华立交的位置。此外，昆石高速上目前在朱家村到民权的双向，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出城方向在杜家营这里车流量较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91.8一路护航，继续跟大家聊聊鞋子的事儿。我们刚才说呢，就是我们挑选鞋子有几个原则，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就先得把那个鞋柜当中的一些不符合这种安全要求的鞋子呢尽量的先请出去。那刚才我们已经排除了比如说足弓支撑不足的这种平底鞋，还有就是这种过分追求踩屎感的那种鞋子，这样的一些鞋子呢就尽量的都不要选择。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鞋帮过高或过低的这种极端选择，原因是超高帮的鞋子会限制脚踝关节的活动，被绊倒的时候你更难调整姿态，然后往往呢会让你摔得更狠一些。而超低帮的这个鞋子呢是缺乏侧向支撑的，它又会使踝关节扭伤的风险激增，所以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老年人的这个良选啊。那么再有一种就是廉价的那种洞洞鞋，这洞洞鞋最近是真的很流行，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普通洞洞鞋通常呢鞋头过于肥大了，它对脚的包裹不足，就不能对足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另外呢，不同价格的洞洞鞋它的底部防滑能力是不同的，那通常廉价的洞洞鞋足底防滑是不足的，这就会大大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所以我们严重的不推荐老年人穿那种洞洞鞋。那么我们说这个科学的选鞋要有一些原则，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提示大家认准五大防摔安全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要有防滑的鞋底，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的地面我们推荐选择不同的这种材质，你比如说像橡胶材质加深纹路的这类鞋底，在湿滑地面的抓地力可以提升50%以上。那如果你想测试它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用指甲去刮一刮鞋底，然后这个橡胶呢应该没有白色的刮痕，发泡底是不合格的啊，那个不行。那么纹路的深度要多深呢？你可以用1元的硬币竖插，然后纹路呢必须要能够淹没银行二字，这也就是说这个深度要大于1.5毫米。还有一个呢就是湿滑的模拟，可以踩这个

湿的纸巾轻轻的推，如果鞋底没有滑动位移，那就是这个一般是在这个地面砖上来进行测试，那这个呢 你也可以掌握。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稳固的后帮和中帮设计，这两点也很重要。后帮呢需要坚固的包裹脚跟，鞋帮的高度略高于踝骨，大约3到5厘米，哎，就很 OK 了。这种情况它就可以坚固支撑和灵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选择足弓支撑加缓冲后跟的鞋子。现在有这种设计的鞋子其实也比较多，有的选。那优先选择有足弓支撑的运动鞋，或者内置符合足弓曲线的支撑垫，最好是选择那种可拆卸的。后跟呢含 EVA 或 GEL 的缓冲层，来减少这个关节的冲击，这样的设计呢就比较理想一些。如果你想测试足弓支撑的这个动态支撑力，第一个是用按压的实验啊，你用拇指去压这个足弓区，就是鞋中间那个部位啊，支撑结构下限要小于不超过3毫米，那它就是能够给予你支撑的。如果这个指头一摁下去，咔嚓一下就陷下去了，那这个你就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鞋垫验证，就是你取出鞋垫直接拿它踩地，那你这个足弓区应该能保持悬空才是可以的。第四个呢，就是宽头加魔术贴固定，这个是比较理想的。宽头的鞋子可以避免挤压脚趾，而使用魔术贴会比系鞋带的安全性要强2倍。它这个主要是防什么事儿呢？防那个鞋带散开，鞋带把自己绊倒这种情况的。这个呢现在我们都比较重视，比如说我家里的老人穿的呢基本都是这个魔术贴的这种鞋子，很没有去系带的。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身体稳定性差的老人，他弯腰去系鞋带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都是用这个魔术贴的这种鞋子了。还有一个就是鞋头空间的验证，穿上以后你的脚趾可以自由地做这个石头、剪刀、布这个动作，也就是说你的脚趾五个脚趾在鞋里面没有挤压感，那就是很合适的宽头鞋了。还有一个就是严格合脚的标准，建议呢线下试穿的时间选择在傍晚，就是说你买新鞋子啊，最好是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因为经过了一天的走路运动或坐或站啊，这个时间呢你脚的尺寸要比上午的时候要大一些，那这样的话你买的鞋子呢就不会让你上午刚刚好，然后下午就已经挤脚的这种程度了。操作的流程也很简单啊，如果你去买穿要试新鞋的话，穿双厚的袜子，然后穿上以后觉得这个鞋刚刚好，哎，那就很 OK 了。它是要模拟这个冬季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双脚测量取较大值加5毫米的余量，这个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动作测试，就是一个是斜坡行走，你的脚没有前冲感，这个才是可以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快速转身，哎，你可以感觉一下这个脚跟有没有滑动，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你选到一双更合适的鞋子的方法，你可以考虑。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鞋子咱们要买对，当然了我们这个一路护航一贯主张的是打铁还需咱自身硬，对吧？除了鞋子要防护好、支撑好、这个防滑好等等等等都要好之外呢，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弱。踝关节肌力不足，这个呢其实也是老年人容易跌倒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么我们也推荐几招简单的训练，每日坚持训练，帮助咱们稳定踝关节。第一个呢就是体踵练习，它是强化小腿后侧肌群的。方法也很简单，扶着墙或者是扶着这个稳固的椅子的后背，慢抬脚跟到最高点，保持3秒，然后慢慢的又落下来。然后每一组呢10到15次，每日2到3组就很 OK 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足雨刷器练习，锻炼这个足弓肌肉。它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哦，坐姿屈髋屈膝，屈膝到角度是

是什么呢？90度，双膝与髋同宽，然后呢，一手小臂卡在双膝之间，固定这个膝关节，然后脚跟侧，这个掌跟侧的脚尖往上抬高，哎，再往下压地面，以脚跟为轴，模仿这个雨刮器左右，然后大脚趾球紧贴地面，向对侧滑动。然后来感受足弓撑起，这个动作呢，每只脚10到15次，这样提升我们足弓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了，这个是综合平衡训练，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单脚站，然后目标维持30秒钟。这个还有一个进阶版啊，就是脚下垫个软垫子，然后尝试不扶着椅背，或者就是闭上眼睛，你会发现啊，这个进阶版这个难度就会要高很多了。其实呢，也有这个专业的康复师提示过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是平衡能力较差，或者是曾经就已经跌倒过的人，那就需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之下来做这些训练了。那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朋友，那我们推荐大家呢，就是自己啊，来做好防护之后，在合适的环境之下来做一些这样的训练。最重要的是，长此以往保持下去，你一定会获得很高的健康收益。还有一点，脚下无小事，这个是我们在节目最后要特别叮嘱大家的啊。脚下无小事，一摔毁所有。所以呢，把这些危险的鞋子，尤其是像无跟的拖鞋啊这样的，都把它换掉，选择科学设计的防摔鞋，配合踝关节的强化训练，这样呢，来为我们已经年长的父母长辈们筑起最坚实的防摔屏障。每一次安全落地的脚步，也是老年朋友晚年尊严与自由的守护。

那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即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2: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行车拥堵指数1.49，中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石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到昆石高速东三环汇入口民权村立交桥路段车流密集，行车的高峰在双向路段已经形成。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桥转入昆洛路的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广威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3:2丙道路段，上引桥行驶往昆石高速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都保持基本良好。城区的行车高峰在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的青年路口、北京路交叉路口形成。春城路双向路段红河宾馆到永平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形成。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张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至平坡收费站间发生界外山体崩塌，因现场山体持续坍塌，存在行车安全隐患。楚雄需往宝山方向的车辆提前从大理收费站出站，经国道320公路绕行至顺臂收费站。大洋云高速云龙往宝山方向车辆直行至平坡收费站出站，经国道320公路绕行至顺臂收费站。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在永平收费站出站，绕行320国道至平坡收费站上高速，请途经此路段的车友合理规划出行，行车时留意安全提示，按照交通导向标志减速慢行。 S52思兰高速澜沧往普洱方向南浜河至曼歇坝收费站间发生泥石流影响通行，澜沧往普洱方向车辆可从南浜河收费站分流绕行国道213公路。目前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1: 好的，谢谢。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信部昨天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 商用做好准备。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规模最大的发射场。据巴基斯坦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名婴儿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到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24小时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阵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啦，这里是9:0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我是娜娜，
9: 欢迎各位来了啊，我是苏兄，今天的下班路上呢，一直陪伴着大家。
1: 是的，没错。那我们还是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因为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物。
9: 是的，惊喜的不断啊！今天首先来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动不动就上千，或者不用溢价买单啊！真正喜欢包包的朋友呢，赶紧来我们的大象新选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包，哇，这个是涵盖了很多热门款式啊，并且呢有这些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以及。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1: 是的，它的版型是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典设计，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包容这个容量是非常的不错啊，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像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
9: 没错了，重点呢还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里头是大牌5折限时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机会，日常售价598元的 MLB 的包包，现在只需要5折，也就是299，直接可以下单了啊！如果下单的话，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他们家棒球帽也是超级划算的啊！ 这个也是赠送了，买包送帽子啊。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其实除了五折活动的 MLB 包包之外，还带来了大黄先森这个澳洲和牛的牛肉饼，因为马上开学了，甚至有些学校已经开学了，对吧？嗯、早上时间紧张，早餐呢就要吃好，而且还要营养，还得省时间。嗯、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牛肉饼分享给所有早起忙碌的宝爸宝妈们。
9: 嗯、
1: 那这款牛肉饼呢，它选用的是整块牛肉切割之后绞制，不参加边角料，

0: 香，而且呢可以搭配番茄、生菜、鸡蛋，轻松 DIY 汉堡三明治，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丰盛的早餐。早餐呢既省事儿又好吃，哎，真的是非常值得囤。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赶紧去下单啊，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享新选”，或者是918交通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购买了。并且呢，我们在“大享新选”里头呢，也是跟大家承诺，我们选的好物承诺给大家，也做到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是的，好，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再要给朋友们送上一首好歌，来自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

0: 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昆明高速的回程方向以及民权路立交桥这一段路段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桥车流量大。那主城区里头，我们看到了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车流量大。昆渝高速的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呢，昆石路的三岔路口车多啊，其他通行是基本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车速。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5: 应急常识365。
6: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6: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
14: 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4: 也是正经事儿。
1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2: 晚高峰，
14: 听一路嗨一路，
12: 91.8
14: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5: 嗨，这里是91.8晚高峰，继续回来一路畅聊，我是娜娜。
2: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5: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件事儿，因为近期呢，很多学校都陆续开学了，神兽归笼，家长们终于能喘口气了。可是，骗子也准时开学了
2: 啊。就是趁着这个时机，他们也开始各种办法段子来了。
15: 对，他们惦记着各位学生、各位家长的钱袋子啊，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送上一份开学防骗指南。
2: 哎呦，千万别被他们盯上啊！
15: 对。
2: 那防的是什么骗呢？现在骗子的手法呢越来越多了啊，比如说新的学期开学了，班级里总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缴费通知啦。
15: 哎，没错。
2: 然后呢，哎，需要你交什么什么什么费用啊，一大堆的。然后呢，就在这个微信端、网络端就开始来想一些办法了，比如说什么资料费啊，体检费。

0: 检查费啊，各种各种就来了。
1: 对，最关键是他们会想先想办法混进班级群，然后把头像和昵称都改成老师的模样，然后呢就发布这些信息，然后还配上收款码，催家长学生尽快转账。截至今天，那不少家长学生看到头像昵称都对得上，就放松警惕，稀里糊涂就转了钱。等真的老师发现群里不对劲儿的时候，骗子早就已经收钱退群，再也联系不上了。
0: 那么厉害？
1: 对，哎，
0: 哇，居然都能混进群里头去啊！
1: 对，所以警方提醒，收到群内缴费通知，先和老师当面或者是电话核实。班级群要开启入群验证，不能随意拉陌生人进去，而且呢，这个审核的管理员必须得是老师才行。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要严格起来，要对这个整个群的家长啊，孩子们
1: 是的
0: 负责，对吧？
1: 嗯。
0: 那开学之后呢，很多人说是找兼职的学生也开始多了，骗子呢也准备好了各种套路来了啊，在校园里头，然后兼职群里头呢，就动动手啊，什么什么就可以马上赚百元，每天赚百元啊，学生也能够来做的广告，你只要先接单啊，几小块的任务就可以去返利，轻松返利，就是利用你这个，有一点点想贪心的这样的方法啊，来完成任务。那么这个任务里头呢，啊，就有什么返利啊，然后呢，各种动辄几千元的、上千元的这种小，
1: 对，
0: 你越完成越多，那也意味着你越有可能被骗。
1: 是的，是的。然后他会先让你拿到一些小钱，对吧？任务的返利，然后呢，再诱导你，你要先垫钱。对吧？
0: 对，
1: 最后呢，就以啊，你任务没有完成，然后呢，系统卡单需要补单，然后拒绝返款，连本带利一起拉黑。
0: 对，
1: 哦，太坏了。另外呢，这个骗子还会以什么出租银行卡、电话卡躺着赚佣金为诱饵，让你把电话卡、银行卡、QQ 信息，还有支付的账号、出租或者出借这些卡呢，随即就被用作转移诈骗资金，受害人的钱从你的卡里过账，殊不知你就成了犯罪分子的帮凶，轻则影响征信，重则面临着刑事的责任。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特别广大这个大中学生特别要注意的啊。
0: 没错，
1: 凡是什么刷单兼职都是诈骗，先垫资再返利全是套路，出租出借两卡那是犯罪啊。
0: 没错，
1: 千万不要让兼职机会变成诈骗的陷阱。
0: 那么提高自己的警惕，最好的方法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各种证件去外借，也不要去贪便宜，这个能挣钱，大家跟风就去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自己得过过脑子。
1: 是的，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也是针对各种这个大学生啊什么的，就是叫做考证包过诈骗。
0: 就是有所谓的什么。我有内部渠道，
1: 哎，没错，
0: 你听，哎呦，这不错呀。
1: 对，因为很多学生嘛，他可能大学生特别是，对吧，想利用课余时间提升自己，那很多骗子就来兜售了，什么消防证啊、教师资格证啊、会计资格证啊等等，包括服务，哎，我有内部渠道，不包括退全款哦。哎，
0: 然后你就觉得，哎，对啊，那这个很轻松了，是吧？
1: 对啊，
0: 就想花点小钱办大事儿，但是往往没有那么好容易的事儿，
1: 是
0: 收了钱就没了啊。
1: 对，据说啊，等你交了高额培训费和押金之后，对方要么直接失联，要么会发来一堆网上就能搜到的废题，承诺的这个退费这件事儿更是遥遥无期。
0: 对，
1: 钱打了水漂不说，还耽误了正儿八经的备考时间。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行骗，就利用你想钻空子的这个心理啊，然后呢诈骗，对吧？
1: 是的，所以呢，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考证它是没有捷径的，所谓的包括内部渠道都是骗局。那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一定要先查资质再缴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开学季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行骗渠道，我们在这里呢也会一一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也希望朋友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能够更加的放松。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0: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2: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上行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刚刚进入昆明高速匝路口右侧车道，换了一台微型车，引擎盖翻起，占据右侧的车道，还好没有占到主道的三条车道。通行锦绣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的逐渐好转。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民权村立交东三环的朱家村立交桥汇入口，民权村立交云大西路附近路段车流密集，昆石昆玉高速的车流呢汇聚到这个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50，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的车尾排到太平村，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一个心灵的嘎瓦，是一首春天的诗，是一首冬天的歌，是一朵秋艳的花，是一栋独特的楼，是一幅美丽的画。小平平，
5: 哎，完了完了，快老哥，你是摸真了个？你不去参加朗诵大赛吗？可惜了。
3: 啥子？我陶醉不可以个？哎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云南人啊，住在美丽的七彩云南，真的是太幸福了。别的嘛不说个，挂号喊我姐云南蓝天白云。上回我有个朋友来昆明出差，哎呦，一整个惊艳啊！说空气又好，天又蓝，人又白，说等到退休以后要来我姐云南养老。
5: 就是了嘛，云南嘞就是一个让人幸福感爆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夸夸属于昆明人的小幸福。
3: 先来说说风景这方面嘛，旅游业是相当的发达噶。名不虚传的春城，天气四季如春，大瓜楼、滇池、海鸥翠湖湿地公园，还有各种历史文化展馆。滇池看海鸥，云大看银杏，老街看历史，到处都有玩耍。
5: 美食方面也是呢，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昆明小锅米线、玫瑰鲜花饼、关豆粑粑，还有关豆三宝、米线二块、豌豆粉。野生菌、炸虫子，这更是可以开心的吃。米线二丝二块，叉开的吃。不管是老字号还是路边摊，美食都能够让你吃到富强。我简直就是吃货的小天堂嘛，都吃出昆明人专有呢。哎呦，幸福飞了！
3: 所以就说了嘛，作为一个云南人是相当幸福的嘛。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OK， 好了，继续来到晚高峰918，正在为您带来直播。
1: 嗯，今天陪伴朋友们的是苏兄和娜娜。嗯，
8: 那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的新鲜物品来自我们大象新选。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 MLB 的包包集合啊，各种款式啊都非常好看，而且呢也是超多热门款，比如说老花的经典款。

0: 红版的托特包以及老花鞋 logo 的一个托特包，这几个包呢，它可以说真的就很实用啊，大家都觉得很好，而且呢版型也是非常立体，面质啊质量也很好，
1: 对，没错，
0: 经典设计，耐看，完全不过时，包包的容量呢也适中啊，轻便不压肩，并且呢日常比如说你通勤上个班逛个街旅游一下，都非常适配，四季百搭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去选购，如果你也不清楚款式，可以到大象精选看一看啊。
1: 对，而且现在关键是大象精选商城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啊，所以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啊来下单。
0: 对，
1: 那当然了，我们除了五折活动的 MLB 包包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超级实惠实用的大黄先生澳洲和牛牛肉饼。
0: 哇，这个真的是马上，你看
1: 开学
0: 了，开学
1: 季的福利呀、
0: 啊，很多家长要为小朋友们来准备早餐了，
1: 对
0: 不对啊？对，觉得哎，这个很方便啊，而且又是纯牛肉，因为它选材选的特别好啊。牛肉饼呢，选用的是整块的啊，它也不是什么边角了掺在一块的啊，真正的原切肉饼，2:8的黄金比例肥瘦比例啊，真的是非常好吃，肉感有嚼劲，自带着浓郁的香气啊。早上起来拆一包，直接就是热一热，要不就夹在面包里
1: 煎一下，对对对，做个
0: 三明治
1: 啊，对，也可以蒸啊，蒸出来也是非常的嫩啊。
0: 所以呢，这个质感是拉满的，并且呢，也是价格很惊人啊。到手价是99元，
1: 关键是几
0: 片，
1: 10片，对，
0: 相当于9.9元一片，
1: 是，那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它的配料非常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就像刚才说的，煎一煎，蒸一蒸，满满的肉汁啊，撒一点点黑胡椒盐啊，绝配，
0: 超级美味了，
1: 对对对，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哇，轻轻松松 DIY 一个汉堡三明治，孩子还爱吃，
0: 对，关键是省时啊，省事儿啊，又爱吃。我觉得真的值得买一个啊！
1: 是的，没错。所以呢，现在就邀请朋友们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然后就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喽。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蹦蹦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3: OK，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晚高峰啊。各位好，我是苏兄，
14: 我是娜娜。那我们要继续刚才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些骗局啊。这个开学季呢，给家长和同学们都提高一点点警惕。
13: 嗯，
14: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骗子的手

0: 乱，它不仅会在这样一些节点发生，其实日常当中也会有，
1: 没错，
0: 比如说冒充熟人借钱，
1: 对，
0: 哎，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行骗的。
1: 有一个骗子呢，他是盗取了学生和老师的一些社交账号之后啊，先聊会儿天，然后呢给你撇清关系，你就觉得哎，好像是他的哈，
0: 哎，对，感觉就像是对方，对吧？
1: 把这个头像啊，然后呢一换，然后你平常跟你聊天就这个头像，对吧？然后呢他又发消息来说，哎，在吗？这个先帮我垫付一下急用钱，怎么怎么着啊？然后呢，他会伪造现在的一些视频 AI， 各种都可以通过你的一张照片、你的一个信息就可以来伪造了啊。
0: 哎，
1: 包括声音，他也可以提取出来。
0: 是，
1: 所以特别厉害啊。
0: 对对对，然后呢，他还会告诉你说啊，钱已转你，跨行延迟到账，让你先垫付等等、等你转完账，对方就消失了，真正的朋友还蒙在鼓里，钱也追不回来，可能你自己心里还在犯嘀咕啊，这个朋友是怎么回事？然后也不好意思开口去问，
1: 没错，
0: 对吧？这还导致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恶劣。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这样，你突然发现你手机上崩有一笔钱转过来了
0: 啊，
1: 可能10万崩到你的账户了
0: 啊，
1: 你就很好奇，拿着银行卡去银行查，确实有10万
0: 啊。
1: 过了一会儿就打电话给你说，哎，不好意思，我家里有老人怎么怎么重病，等着救急的钱、
0: 然后呢，
1: 那么我输卡号的时候打
0: 输
1: 错
0: 了，
1: 打到你的卡上，麻烦你退给我，
0: 一退就完了。
1: 你一退，那个钱就是你的，等于他用你的身份信息去网上做了贷款
0: ，
1: 各种贷款，那个钱是不是打在你的卡上了？
0: 那天哪，那这种东西要怎么防范？
1: 然后我就告诉你，那个钱是我的，要打错了打的，你一看，哦，确实是转
0: 多了，对，
1: 多了啊，那你也就把这10万又转给那个人，实际上就是你亲自把你的钱
0: 把自己的钱给了他，
1: 那多可怕！
0: 那这事儿要怎么预防呢？
1: 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你收到了钱，第一时间去找银行核实这个钱的来历，从哪儿来的，
0: 从哪个地方打款过来的，
1: 去报这个
0: 110
1: 公安。对，
0: 天哪，
1: 只有通过这两个手段，就谁让你转，哪怕是他前一秒钟就跟你说他们家人在医院怎么怎么着了，你都不能心软。你都得坚定、不能转这个钱。
0: 哎，说到这事儿，我曾经有一次经历，但是还好，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就当年取这个公积金不能像现在一样在手机上就操作了，是必须到银行去办理的。就我有一次就是到银行去，就去公积金中心办完之后，又到银行怎么样去办理了以后呢？那个公积金要到账之后，再进行那个什么房子付款还是怎么着的？我大概流程记不太清楚了，
1: 就是要等那个钱打到你
0: 卡上，对，到账。后来呢，我也没留意，我就来上班了。就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收到银行的电话，银行那个小哥就给我说，我是今天中午帮你办那个手续的银行的职员，你还记得吗？有印象吗？然后他就说，他给我那个转款的时候，3万转成了6万。我说还有这回事儿啊！我说等我
1: 查，我谢谢你。
0: 对啊，我当时也没有，其实我就是打开自己账户核实了一下，
1: 确实是多了
0: 。然后我就把钱退给他了。哎，你看，但我这防范意识一点都没有。对，但这个还好，是很多很多年前，那个时候诈骗分子还没有如此的手段，所以呢是事实啊。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报警。
1: 对，
0: 哎，核查这个源头，这个非常重要。
1: 关键是在哪儿呢？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贷款太容易了。
0: 对，
1: 就是说哪怕你，比如说啊，你真的捡了别人的身份证，你不核实这个是本人吗？就拿那个身份证就可以贷款出来？
0: 我就记得，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
0: 对对，因为我以前也丢过身份证，我现在心里心有余悸。就是大家不是会要登报去作废吗？
1: 对。
0: 但是那个作废感觉有用吗？
1: 而且现在关键是没有报纸了，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登报作废的原因只是核查，如果真的别人拿你身份证做了坏事，那你看是在这个日子之后，
0: 我是曾经
1: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已。
0: 对，其他的做不了任何事，
1: 对，他帮不了你。
0: 哎，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危险。但是现在你看，动辄就要你的身份证号。
1: 对，
0: 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你出示身份证号，所以这一点，
1: 而且有些刷脸你知道吗，他只要有你的照片，他可以生成一个比如说30秒 一分钟什么眨眼摇头，这个跟你讲真的，
0: 那怎么
1: 一旦合上了，他可能就是他用你这个手机生成一个视频，要另外一个手机测试你的那个什么扫脸啊什么的，
0: 对，
1: 崩两个手机对一块，在合适的那个灯光下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0: 天哪，我对我账户里的钱有点紧张，但其实算没多少，但那是我们的辛苦的工资
1: 啊，对啊，就是因为没多少才紧张。

0: 你知道吗？
1: 对，哎，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凡涉及到钱、涉及到账户、涉及到这些内容，还有包括什么
0: 什么让你点个链接呀、
1: 啊，对，一定不要干，对吧？而且
0: 怎么怎么着了？
1: 而且我觉得还要给家里的老人来灌输一下这个知识，
0: 对
1: 吧？对，
0: 防骗安全知识，
1: 是的，是的，防诈安全一定要注意。就很多时候，哪怕你缓一缓都行，但是千万不能去相信，不能随意相信。就你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帮你规避了这个风险，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向子女求助啊，如果是老人的话，对吧、
0: 嗯、
1: 向这个警察求助，我觉得这些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0: 没错。
1: 那还有呢，这个开学之后，就是包括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链接，就是二手交易诈骗，就比如说你有些人会在这个二手平台买教材、
0: 哦、对，我再跟你
1: 演唱会门票，
0: 我再跟你讲一个，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事、啊、有时间吗？
1: 还可以还有一分钟。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路边有一个老大妈是、视力不好，他说：“哎，小伙子，来来来，你帮我念一下这个字母，看不清楚，我给我的孩子转钱，看不清楚，你帮我念一下，你就拿过来。好，那我念给您听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他实际上这个电话在录着你的视频，
1: 天哪，
0: 就把你的声音和这个
1: 样子全部，还有包括眼睛的虹膜，
0: 而且念那个银行卡什么什么的那些词儿，
1: 就是一样的语音发音，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把这个采集好了，到你的那个时候他就。”对，很可怕，
1: 所以说提高警惕吧。
0: 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
13: 天
14: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91.8，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6:00 PM，
1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的，北京时间18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连线雷鸣，你好。
1: 好，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上口右侧车道故障车辆呢，已经在2分钟之前拖走了，车道4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恢复正常。经过成贡副区，行驶往杜佳音收费站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0，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对向的车道经过虹桥行驶往大树荫立交，行驶进入 AB 两线流量大，目前的车尾呢接近虹桥立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二环南路上层方向由东向西，经过石武关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行车的晚高峰行程，大关桥路段车速缓慢，到由南转西三路口和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车尾呢排到石武关的附近。赶时间的车友呢建议绕行这个路段。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清明路、西昌路途经东风路和人民路、金碧路交叉路口车多。城区的人民路行驶过小西门沟立交桥到绵山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西二环的南向北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通行情况基本良好。二环北路下了阳仙坡经过马村金星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串的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8月25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省内方面的消息，暑期旅游旺季，昆明寻金街区凭借独有的老城氛围感迅速走红，其中25岁至35岁的年轺客群占比接近60%，全网打卡相关内容播放量超2000万次，已然成为外地游客喜爱的昆明小众必逛打卡地。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发布通知称，学校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搬迁至西山区海口街道办事处，学校地址将由昆明市西山区昌源南路95号变更为昆明市西山区海口街道中滩街10-11号，即原昆明市西山区云光中学。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台风紫檀残余环流还在继续制造降雨。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有请来自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缪显威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显威。
5: 好的，主持人。那么的确啊，今天紫檀的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正逐步收尾，但降雨并未就此结束。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中南部、版纳和红河南部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会有阵雨，局部中雨。不过短暂的间歇之后，新一轮强降雨又会接踵而至。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外围云系会向西南远距离输送水汽，同时有冷空气南下，两者在云南上空交汇形成伏合区，将自东向西给我省带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后天滇东北、滇中一直到滇南边缘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

0: 连续的强降雨使得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地质灾害风险高，要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下面是景区的预报。 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6度，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 24到30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 22到34度， 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 19到26度， 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 15到25度， 官渡古镇阵雨， 18到27度， 丽江古城多云， 15到26度， 腾冲火山热海小雨， 18到27度， 东川红土地小雨， 20到30度， 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 10到22度， 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 18到28度， 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 18到27度， 大理古城小雨， 17到28度， 楚雄宜人古镇小雨， 18到28度， 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 18到28度。 好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 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2: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2: 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摩拳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摩拳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OK，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继续停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到大象商城去逛一逛，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要赶紧看过来，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多款 MLB 的包，涵盖超多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它的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典设计，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的容量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那重点就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呢，现在只需要5折就可以到手，299啊，那么299起啊，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包型来进行选择。那现在下单呢，还会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5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那当然，今天除了5折活动的 MLB 包包之外，还带来了大黄先生澳洲和牛牛肉饼，马上开学了，时间非常紧张，早餐呢我们要吃的好，要有营养，还得省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份牛肉饼呢，就推荐给所有的宝爸宝妈们。这款牛肉饼选用的是整块厚整块的牛肉，切割之后绞制，不掺边角料，真正原切肉饼，2:8的黄金肥瘦。 配比，肉质是紧实有嚼劲，并且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肉香十足。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开学即特惠，10片到手是1.99元啊，10片到手99元，我以为我说错了，就没有10片到手，只需要99块钱，每一片是100克，算下来1片都不到10块钱，配料非常干净，只有牛肉，烹饪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小火煎一煎，满满的肉汁儿，还带着淡淡的奶香，可以搭配番茄生菜鸡蛋轻松 DIY 三明治汉堡包，几分钟搞定一顿丰富的早餐，早餐既省事儿又吃得好，真的是非常值得囤。还没有。

0: 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
1: 嗯，
0: 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在 6.1 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
1: 嗯，
0: 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
1: 嗯，
0: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 是的，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0: 嗯，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
1: 嗯，
0: 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一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 好。
0: 嗯，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 哎呦，
0: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 嗯，
0: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尤其咱们的从肾入手

0: 的调理思路联合的话，我的经验是用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有积极的改善。
1: 嗯，
2: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 嗯，
2: 大家伙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 嗯，
2: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
0: 人受罪钱遭罪，家里人也跟着操心，透析能维持多久，有的人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时间短一点，但总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2: 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 嗯，
2: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2: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 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2: 是，
1: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荣格龙虎组合，积极的从调理肾脏开始，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2: 对，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 嗯
2: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1: 嗯，
2: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2: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呢？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从肾脏入手，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 嗯，
0: 而龙虎组合当中的龙

0: 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 是的，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从肾入手，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0: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嗯，你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呦，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
1: 嗯，
0: 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米7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1: 哦，
0: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9.4，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哎呦，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1: 嗯，
0: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荣格龙虎组合，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2个数值，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1: 是，
0: 3天以后啊，他血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他高的时候9.4，荣格龙虎组合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1: 嗯，
0: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像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
1: 嗯，
0: 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3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3个月去一次。
1: 嗯，
0: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1: 是的，
0: 你3天一次，1个月就得10次嘛，现在3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1: 嗯，
0: 而且用上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

0: 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那么用完后呢，随着细胞功能的一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融鹅龙虎组合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0: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你像自古它就是肾脏常用的经典药材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百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雄蚕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雄蚕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它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 是的，
0: 都比不了。那么它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雄蚕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菌门，就是能够搜邪气、浊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当然了，龙方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啊，透膜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肽，就是我们身体内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 嗯。
0: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而且这个肽呢它只能是 DNA 来提取的，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啊，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 对
0: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啊、耳鸣啊、啊心慌呀、啊尿频尿急呀、啊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
1: 嗯，
0: 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20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辛苦了。
0: 应该的。
5: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
0: 哎呦，太客气了。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0: 啊，吉林。
5: 我跟你说，能遇到你呀、啊，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0: 啊。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5: 真是梁教授。
0: 嗯，
5: 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
0: 啊、
5: 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
0: 嗯，
5: 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
0: 哦，
5: 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
0: 啊、
5: 梁教授，就那个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0: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5: 是啊，之前吧、
0: 啊、
5: 我小腿上就有那个

0: 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着一个一个包，就像那个葡萄穿成一串似的。
1: 啊，
0: 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的好多呢。
1: 哦，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荣格龙骨组合，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0: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上起来就有痰，嘴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1: 哦，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0: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一直到右手手指尖这全麻，这个现在也好了。
1: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啊，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荣格龙骨组合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实话实说，用咱没让你失望是吧？
0: 对对对，说我才用20多天就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1: 哦，原来还有糖尿病
0: 啊，血糖也挺好的，而且3多1少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说现在我愁啥呢？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他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1: 哦，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它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它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2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0: 行行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方，你说行不行啊？
1: 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荣格龙骨组合，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荣格龙骨组合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格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

0: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溶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
2: 您辛苦了。
3: 客气了，欢迎你。
2: 嗯，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应该的。
2: 哎，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
3: 嗯。
2: 嗯，那个黑河市孙吴的。
3: 啊。
2: 嗯，我今年69岁了。
3: 嗯。
2: 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3: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2: 梁教授，
3: 啊，
2: 我其实也是大夫，
3: 哦，
2: 咱们都是
3: 同
2: 行。不过梁教授，
3: 嗯，
2: 您的威望很高啊，
3: 过奖了。
2: 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3: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嗯，
2: 那就
3: 啊，说
2: 说
3: 你的情况，
2: 我的病情吧。
3: 嗯
2: 嗯。我是老伴去世，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
3: 哦，
2: 勉勉强强吧，还能睡。
3: 嗯，
2: 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3: 很长时间了。
2: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
3: 嗯，
2: 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
3: 啊，
2: 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嗯，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吧，花了多少钱，就是治不好。嗯，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
3: 嗯，
2: 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
3: 啊，
2: 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
3: 嗯，
2: 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3: 对呀，啊，
2: 有了明显的改善。
3: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嗯，其实也就3-2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2: 是不夸张的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3: 啊。
2: 嗯，到现在正好半个月了。
3: 嗯，
2: 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
3: 啊，
2: 现在到现在能睡个6个小时了，
3: 那达标了。
2: 嗯，而且吧中途还不行。
3: 嗯，
2: 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3: 好。
2: 哎，我非常的满意。
3: 嗯，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
2: 嗯，
3: 那肯定好啊。
2: 我这心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
3: 嗯，
2: 起夜
3: 啊，
2: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
3: 嗯嗯，
2: 完事了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3: 啊，
2: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的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
3: 嗯
2: 嗯, 嗯，腿脚啥的也轻快不少
3: 啊。
2: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3: 不错。
2: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3: 啊。哦，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啊，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呀。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他，他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嗯，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这个也至关重要。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它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3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会更好，而且坚持你起码能年轻个10岁8岁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2: 是是，我感觉我再多活10年都不成问题。
3: 啊，肯定没问题的，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2: 那感谢梁教授，我也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3: 谢谢。
2: 然后呢，有机会上我们黑龙江来呗。
3: 啊，
2: 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请你吃我们的东北菜。
3: 啊。

0: 有机会啊，咱们肯定能见面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和问题，是吧？
1: 是的，这
0: 啊
1: 个问题已经不少了。谢谢梁教授，
0: 啊，
1: 给我改善了这些都。
0: 好好坚持用，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
1: 那
0: 好
1: 行，
0: 吧？
1: 谢谢您，梁教授啊，非常感谢。
0: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劳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盼望已久的通话呀、啊。
0: 终于
4: 我太高兴了。
0: 听出来了。
4: 哎呀，梁教授啊，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75了，我一体多病啊。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对这个治疗就有了希望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而且啊，我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融合龙虎组合。
0: 啊，已经用上咱们融合龙虎组合是吧？
4: 哎，是，现在已经停药40多天了。
0: 哦，呵呵，那是咱们康复者了。
4: 啊，我现在一片药也不吃，一次医院也不去了。
0: 身体好了，去医院干嘛呀？是不是？
4: 是。哎呀，我现在呀，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了
0: 啊，
4: 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0: 好。
4: 我老伴儿啊，也是融合龙虎组合的受益者，他现在也非常健康。我们老两口啊，可以携手过晚年了，这都托了您的福啊。
0: 哎呦，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啊，不仅仅是融合龙虎组合的正功实效，也是你们老两口坚持好好用药、好好配合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打进电话咱也不容易，这样吧，一个一个说，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老伴儿的，好吧？
4: 好，我用融合龙虎组合之前，糖尿病能有16年了，一直吃着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哎呀，血糖啊，餐前9点多，餐后12点多，
0: 还是偏高。
4: 啊，用药之前呢，有2种并发症啊，对我威胁挺大的。
0: 啊，
4: 一个是心脏房颤，另一个就是间质性的肺炎。我呢，大前年的时候得过急性心梗。肺水肿，去医院用的利尿药才救过来。
0: 哦，
4: 前年我的右上肢栓塞了，做了支架。
0: 哦，
4: 心率是170多，
0: 太快了。
4: 出现了房颤。去年是间质性的肺炎和那个心脏的病啊，又去医院打点滴了。
0: 哦，就经常犯病。
4: 这2年呢，经常和医院打交道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都出来了，
4: 咳嗽、吐白痰、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呢。
0: 哦，确实这个都属于大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心脏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房颤怕什么？怕心脏停跳了。房颤代表的是我们心肌细胞它出现问题，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供血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儿。包括你像这个间质性肺炎激发肺水肿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水肿下不去，人呼吸困难，他会呼吸衰竭的，要命的大问题。尿蛋白里边有加号，说明你糖尿病肾病已经出来了。

0: 你像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传统用药的话，你就得大把大把吃药了。
1: 是，哎呀，我吃药啊，都排不开班了。
0: 啊。
1: 哎，不过呀，我现在就用上了融合龙虎组合，六七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心脏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呼吸也就可顺畅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0: 好。
1: 而且慢慢呢，我的心绞痛就没有了。等到2个月的时候，心率就完全正常了，
0: 啊，心率是多少？
1: 1分钟70次左右啊。
0: 这就非常好了。
1: 着急上火呀，心脏也不犯病了。
0: 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心脏的这个应激能力，它也完全恢复了。
1: 也不心慌心悸了。
0: 心脏问题恢复得不错。
1: 哎，是啊，真像别的患者说的那样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我这现在胰岛素和降糖药都不用了。
0: 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1: 餐前呢，不到5，
0: 不错，
1: 餐后不到8了。
0: 那完全属于理想指标，非常好啊！饮食可以放开了，稍微放开，完全可以。
1: 现在的饮食啊，我还真都放开了，
0: 放开
1: 我想
0: 了，
1: 吃啥就吃啥了。
0: 非常不错啊！因为糖尿病啊，过去呢我们就觉得它是糖脂蛋白代谢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呢，糖尿病的根结在哪儿？是我们的脏腑组织的一个用糖障碍了。融合龙虎组合就是真正能让我们这个糖啊，到了它该到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里边，血液里边的糖到了我们细胞里边了，它也可以转换成能量了。你想血糖还会高吗？不会高了。人还会乏力吗？不会了。它能转变成能量，人就有劲儿了。而我们的细胞有了这个能量，你想这个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老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因为您有这个尿蛋白加号，肾脏有问题，这个在医院里检查没有检查呀？
1: 哎，检查了，前2天我特意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加号没有了。
0: 这就是肾功能恢复了。
1: 哎呀，这给我高兴的，肝功、肾功完全正常了，
0: 好，
1: 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这就是脏腑功能都恢复了啊。
1: 而且梁教授啊，我老伴儿原先是那个风湿、慢性胃炎、结肠炎。颈椎不好，心脑供血不足，哎呀，现在呀也都好了。
0: 也都好了，只要在咱们梅阳方的主治范围达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呢，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它都可以恢复的。你想想，融合龙虎组合到现在10年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证实了，它是一个治病根的药，就是你病根完全解决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细胞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1: 哎呀，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
0: 能听出来，
1: 我
0: 不错。
1: 感谢梁教授梁教授啊，我还写了几句话，要念给你听听。
0: 可以可以。
1: 哎呀，健康福音电波传，听到的朋友笑开颜，中西医结晶，早一支晚一粒，用起来很方便，解决疾病还省钱。标本兼治，症状消，健康快乐度晚年，
0: 好，
1: 心情舒畅，互相传，百姓受益来称赞，赞美咱们身边最美好的医生梁教授。
0: 哎呦，太感谢了，说得太好了，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希望咱们共同的努力吧，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老同志，我也祝愿您和老伴儿啊健康长寿。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谢谢梁教授，
0: 好，
1: 感谢您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

0: 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2: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4: 有一种。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七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七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据央视消息，当地时间26号，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

0: 向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

0: 日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它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0: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地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 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怎么样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日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7: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他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

学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他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他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她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她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
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

0: 他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他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他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6: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左视线只剩你 ，Oh no。
7: 人群之中你回了眸，最怕空气安静了一秒钟，一见钟情我才不信这种心却逐渐 out of control， 语带温柔飘在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十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

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他。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他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他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他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

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今天有一个温暖的梦。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到

0: 缠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卢水小雨20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18到27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比我对你更好的人，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汪佩蓉。如果你觉得它是一首炫技的歌，当然也没错，不过它的演唱功力的确在很多年之后还是值得被人夸赞的。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一位歌手，他出道的时候被誉为是甜心偶像，他的唱功并不是那么的花俏，不过在他的歌曲当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王心凌，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不哭》，虽然并没有大红大紫，却真的很好听。

人们总说在感情的世界里头没有对错，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没有对错，而是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每个人的角度不太一样。听到王心凌的这首《不哭》，让很多人觉得她楚楚可怜，好像真的是被人欺负一样。不过如果站在男生的角度，如果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阴晴不定，也的确会让很多男生受折磨。有句很古老的话说，女人心海底针，真的是这样吗？在熊天平的音乐世界里头，大概也讲述了这样一个阴晴不定的故事，你的晴天，我的雨天。

随着你的年纪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去解决的，也许时间是唯一能够让它沉淀和变淡的事情，感情大概就是这样。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有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放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人在听情歌的时候往往会关照自己的过往，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受过伤，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也曾经做过强势的一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你会不会还想起曾经那个人，会不会还想起曾经幼稚的自己，以及那些为爱辗转难眠的时间。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为爱痴狂也为爱失眠的人，情难枕。

有的人是情难枕睡不着，有的人是爱难求不想睡。告别了女人的情难枕，我们来聆听男人的不想睡。苏永康的这首歌曲大概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男人特别的悔恨，希望能够再爱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和他一样呢？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当一个人深情款款地对你唱情歌的时候，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就真的会融化到整首歌曲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爱情不要走得太快，听歌我们也慢慢来。

刚刚听到陈绮贞慢歌，我有些时候会特别钟爱一些创作歌手，除了陈绮贞这样的小清新之外，还有一位歌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位他。他在流行乐坛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显赫，不过每次在听他的情歌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又不太一样。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个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爱情当中的理智让很多人都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爱情当中的冲动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份感情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冲动。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感人的歌曲总是那么的悲伤，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几首歌曲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温暖感。聆听到刘庆，留下来。

不知道听到如此优美的歌曲你会不会留下来。这是一位只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的歌手刘庆，近些年来他专注于做影视乐的后期配乐，当然有很多宝藏歌手其实我会慢慢的介绍给大家。中国香港地区90年代非常火爆的宝丽金的玉女歌手黎瑞恩，她发行过几张为数不多的国语专辑，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很感人，让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支支吾吾，虽然爱着却不爱表达，大概要多听听这首歌吧。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5: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5: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4: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5: 真3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4: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5: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4: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

0: 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先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
3: 好。
2: 我们的老朋友等了5年的红景天今天就正式发放了。
3: 没错。
2: 这是产自呢海拔4000米以上的核心的产地啊，唯一被国家药典承认的具有药用功效的大花红景天。
3: 对。
2: 是对标藏区3甲医院对口供应的标准，数量是极少的，全国呢仅有10000盒。不少5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早就行动起来了，已经是做好了预留的这个动作了。
3: 没错。
2: 真正留给大家抢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啊。
3: 嗯。
2: 梁老师，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有些没用过的朋友呢，对红景天还是有一些疑问
3: 哦，
2: 就想知道这红景天是治心脏病的吗？
3: 嗯，
2: 它是扩充血管的呀，还是去斑块的呀？那它有什么绝活让用过的人就念念不忘呢？
3: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嗯，
3: 而且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如果不是真正学医的，甚至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这个学医的学生啊，对这个红景天都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
2: 嗯，
3: 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听好了啊，红景天这味药材，它本身既不能够扩充我们的血管，也不能去掉我们的斑块，更不可能直接治疗心脏病这样的作用啊。
2: 但是我们就更想知道了，心脏病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用它呢？
3: 哎，
2: 就因为全国只有10000盒，物以稀为贵，大家就得抢吗？这不是吧？
3: 那不是啊，和这个没关系。
2: 嗯，
3: 但是你看，就像静石你问的，说那很多人，我们传统认知，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哎，都选择用这个红景天，对吧？记住了，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人啊，其实啊，很大程度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缺血呀，我们的心功能不全呐，我们的心衰呀，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是不是都心脏病？
2: 对，
3: 这些问题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很大因素是和我们的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嗯，
3: 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它也就像我们的肌肉似的，
2: 嗯，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用的年头越来越多，它收缩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没有了？
2: 嗯，
3: 越来越弱了。
2: 嗯，
3: 这个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所以说啊，像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要想真正的逆转它，治疗着让它去根儿，可能根本就不现实。
2: 嗯，
3: 因为我说了，它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除非我们返老还童，
2: 嗯，
3: 你的心脏年轻化啊，才能够彻底的去掉你这个心脏病的病根，
2: 嗯，
3: 否则的话要想真正的去根不太现实。
2: 明白。
3: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在临床上开了很多这个好的药物，贵的药物，甚至进口药，对不起，那些方法也只是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而已。
2: 嗯，
3: 那么好了，为什么我们心脏不好的人要用这个红景天呢？那刚才梁老师您也说了，红景天既不扩张血管，也不去斑块，也更不可能直接
2: 治疗心脏病。
3: 那你为啥用的呀？
2: 嗯，
3: 很多人都觉得用完了以后
2: 不理解哈，但就是舒服。
3: 我告诉你，其实对于这些和我们年龄相

0: 关的疾病，我们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了，叫什么呢？带病生存。
1: 嗯，
0: 明白什么意思吧？
1: 嗯，
0: 带病生存，哪怕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已经衰老了、已经老化了、已经没劲儿了，只要让它能够什么，不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就可以了。
1: 嗯，别影响生活质量就行。
0: 对，带病生存，而且让你生存得很好，保证生活质量，
1: 嗯，
0: 就完全不用考虑它了。
1: 明白。
0: 那么好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记住了，红景天的价值，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红景天用好了，它能够在我们心脏发病的时候，甚至给我们争取到极大的生机。
1: 嗯，
0: 你看，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主要取决于它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
1: 嗯，
0: 红景天苷呢，如果含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使得我们人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大大的提高。
1: 嗯，
0: 啊，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这两天也讲了，
0: 对吧？它叫心率变异性。嗯，啊，这是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指标，以前我们没人重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教授开始重视这个指标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指标越高，说明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1: 越强
0: 越强。就换句话说，红景天你用好了，它直接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
1: 嗯，
0: 更加的抗造，明白了吧？
1: 嗯，
0: 就同样是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斑块，别人也有斑块，是吧？别人你看稍微累一点，心肌稍微一缺血一缺氧，他就受不了了，就开始心绞痛了，疼得满头是汗的，是吧？硝酸甘油碗拿出来一分钟，
1: 那都不行，
0: 哎，都有生命危险。
1: 嗯，
0: 但你同样是冠心病，同样有斑块，同样心肌缺血，但是由于你把这个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你心脏更加的耐受，
1: 嗯，
0: 抗造，即便是你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话，你可能爬个五层楼，哎，你的心脏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明白，
0: 是吧？可能仅仅有一点胸闷而已，你甚至啊就休息一会儿你就缓过来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心脏把这个红景天用好了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那您说心脏抗造，它意味着就是少遭罪呗？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同样是心律不齐的人，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天天都觉得哎呦这心脏像揣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乱跳，
1: 嗯，
0: 半夜睡觉都不踏实，这个急救药随手都得掐在手里头，
1: 嗯，
0: 放在床边是吧，一顿都不敢少吃。但是你红景天用好了，你心脏抗造了，耐受力提高了， HRV 这个值上升了的话，即便是我们有心律不齐的这种疾病啊，你可能不会像人家那样感觉到你这个心脏像跳出嗓子眼一样，
1: 嗯，
0: 也有可能一两个月啊偶然发作那么一次，
1: 嗯，
0: 平时它都不发作了。就算是你可能追公交车跑个几十米，哎，可能偶尔慌那么一下，你身体完全不会感觉那种就是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很快就会过去了，你就跟没事人一样，这是我们追求的。
1: 还真是，关键是呢，心脏抗造它也意味着少吃药啊。
0: 当然了，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知道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冠状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血就过不来了，
1: 嗯，
0: 就叫我们常说的心梗，
1: 嗯，
0: 同样是两个人出现心梗，可能心脏不抗造的人挺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坚持不了了，
1: 嗯，
0: 很多人吧，咱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人在送到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是吧？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对，
0: 好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你的心脏耐受力极强，
1: 嗯，
0: 它更抗造，就算是你心梗发作的话，你坚持到医院你还没问题，
1: 嗯，
0: 是吧？你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自己争取到了再活一次的机会？
1: 那当然了，这心脏抗造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呀。
0: 所以说嘛，红景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耐受力越来越强，
1: 嗯，
0: 更加的皮实，是吧？即便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有炎症了，甚至是心血管痉挛了，缺血了，缺氧了，心肌这个衰弱了，或者是其他的环境的变化，包括情绪的变化，只要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提高了，它不会影响我们心脏正常的运转，这是非常关键的。
1: 怪不得说呢，红景天它就是心脏。

0: 脏病患者的心脏保险药。
1: 对，
0: 这个词儿很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脏病问题的这样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是吧？这样能够给我们心脏上保险的产品，你说咱们为啥不用？
0: 对呀，
1: 为啥不用？能够给咱们争取到抢救时间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
0: 嗯，
1: 是吧？能够让我们带病生存的更好，有质量的活着，抵御病情的加重，让我们少遭罪，这样的好产品咱们为啥不用呢？
0: 对呀、啊，如果说再不用的话，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1: 是，
0: 所以大家记好了，全国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全国仅有10000盒。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还再等5年吧。
1: 是，
0: 嗯
1: 啊，而且就是有个数据啊，可能咱们大家伙不知道。
0: 嗯，
1: 我们相关部门啊，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0: 嗯。
1: 咱们中国平均每年约有54万到55万的人死于心脏性的这个猝死，
0: 那么多。
1: 对，而且你知道最扎心的是啥吗？
0: 嗯，
1: 最扎心的这50多万人啊，有85%的患者，他是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不幸离世的，
0: 已经往医院赶了，
1: 对，
0: 没挺到地方，
1: 哎。
0: 这个真的很遗憾，
1: 都不给你抢救的时机。
0: 对呀，没机会。
1: 为什么这85%的人挺到医院的人就没了呢？
0: 那离医院太远呗，耽误时间了。
1: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客观原因，因为我们调查显示，这85%的人，其实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有挺到救护车来到你身边，人都已经没了。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心脏的HRV 这个指标特别的低。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你心脏啊经不起一丁点的风吹草动，你的心脏扛不住事儿啊、
0: 嗯、
1: 稍微有点缺血缺氧，你的心脏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0: 嗯，
1: 那你人就不行了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有人甚至当场就出现猝死了、
0: 啊、
1: 你看有的这个抢救人员到现场了，都会跟家属说基本上没有抢救的意义和价值，人都没了，是吧？为啥呀？你心脏的 HRV 的指标这种皮质性耐照性太低了。你看有的人在救护车上是没的，是吧？但是换过来讲呢，如果说我们的心脏HRV 的指标高，什么意思？耐受力强，抗造，皮实，哪怕你心血管堵了，缺血缺氧了，你的心脏啊能够有一定的耐受性的话，就能够保证你坚持到医院，
0: 嗯，
1: 给我们的抢救留出更多的时间。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是吧，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咱们有这个条件，为啥不用？
0: 嗯，
1: 对吧？像我们、嗯在临床上你总会碰见一些非常具有奇迹的一些患者和病人。
0: 什么叫奇迹病人？
1: 奇迹病人不知道、是吧，就是他们觉得平时身体特别好啊，没什么大病大灾的，结果呢单位一体检一检查，查出来什么陈旧性心梗。
0: 那就是以前发生过心梗自己不知道啊。
1: 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0: 嗯，
1: 平时没啥事啊，但是单位一体检说你以前出现过心梗，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以前出现心梗的时候你都没感觉呢？
0: 嗯，
1: 或者是可能当时就那么心脏难受那么一下，一会儿就过劲儿了，
0: 嗯，
1: 你根本没往那个心梗上想，你想过没有？
0: 那还真是，
1: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是强大的，
0: 嗯
1: ，HRV 的指标是高的，你心脏的底子好，耐受力强，适应性强，哎，出现心梗了，你可能不知不觉它就过去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咱们岁数大呢 ，HRV 的这个指标低呢，啊，心脏不皮实不耐造呢，别说这个严重的心梗了，轻微的心梗
0: 你都受不了，
1: 你可人都危险，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要是心脏不皮实的人，很多人突发心梗，你不猝死也得扒层皮。
0: 嗯，
1: 那怎么解决这个心脏皮实耐造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发放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心脏的保险药，
0: 嗯
1: 啊，就是给我们心脏提升耐受力，让我们的心脏少犯病，就算是发病，也是轻症，挺得住，少遭罪，给我们争取更多。

0: 多的抢救时间的好产品，好宝贝。
1: 皮实耐造很重要。
0: 对，
1: 那我想问您一句，您别生气啊。
0: 嗯嗯，
1: 您说红景天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我们听着那是真好。
0: 对，
1: 它确切能实现吗？
0: 当然了，
1: 肯定。
0: 当然了，

0: 更能适应那种极端的环境，你知道吗？就在当时，苏联的科学家接到了一个国家级的任务，
1: 嗯，
0: 就寻找一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心脏耐受力、抗疲劳、抗应激反应的超级补剂。
1: 超级补剂，
0: 哎，而且这个营养剂一旦找到了的话，给谁用的你知道吗？
1: 嗯，
0: 给宇航员和特种兵这样的身份的人用。
1: 嗯嗯，
0: 啊，
1: 他们太需求了。
0: 对呀、啊。
1: 这有点像什么？像电影里说的超级战士血清，
0: 哎，有点这个意思，
1: 是不是
0: 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联的科学家们啊，就翻遍了全世界所有的传统医学的一些宝库，
1: 嗯
0: 啊，比如说从西伯利亚，
1: 嗯，
0: 到蒙古、嗯，再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青藏高原，就是尝试了上万种的药材，都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效果，
1: 嗯
0: 啊，很多科学家甚至都退出这种研究了。
1: 嗯
0: 啊，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嗯，
0: 结果最终呢，留守的科学家们就锁定了咱们中国藏族同胞们用了上千年的高原珍宝红景天这味药材。
1: 红景天，
0: 哎，
1: 为什么当时就锁定是它了呢？
0: 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这个红景天这味药材它这个效果太突出了。
1: 嗯，
0: 在高原那个地区啊，咱们首先知道高原地区特点是什么？
1: 嗯，缺氧，
0: 缺氧，寒冷。
1: 嗯，
0: 紫外线极强，
1: 极强。
0: 你说这样的环境是不是极其的严酷？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样的环境的藏族同胞们，就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心脏的功能普遍非常强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科学家们就深入的研究，哎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研究就发现了，
1: 嗯，
0: 原来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作用非常强大，它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人体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让我们心脏在缺血缺氧的这种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高效工作。
1: 哎
0: 哎，能够增强我们心肌的收缩的能力，
1: 嗯，
0: 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和耗氧量，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是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功能，
1: 这不就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刚才讲的 HRV 它的指标了吗？
0: 对，心率变异性的这个指标。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想象一下，一个宇航员在火箭发射的巨大的过载和噪音的压力下，
1: 嗯，
0: 我们宇航员这个心率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在太空那种失重的环境下，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需要快速的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吗？
1: 那
0: 对吧？那红景天就是帮助他们心脏保持这种从容和耐造的秘密武器之一。
1: 嗯，
0: 啊，前苏联有一位宇航员叫这个瓦列里·波利亚科夫。
1: 嗯，
0: 他曾经在太空当中度过了437天，他创造了单次停留太空时长最长的记录，
1: 哦，
0: 至今无人打破。
1: 哎，那您说他这心脏是不是真的太抗造了？
0: 那当然了，
1: 待这么长时间，一般人心脏受不了。
0: 拼的就是心脏的抗造的能力。
1: 是，
0: 据说他就是常年的使用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作为这个超级补充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作为常年补充红景天提升心脏耐受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验证了。
1: 对，你说心脏抗造了，它自然它挺的时间它也就长了。原来一个小小的红景天，它在航天史上它也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0: 对呀，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1: 嗯，
0: 喜欢进藏去旅游，
1: 嗯，
0: 是吧？川藏线318国道，是吧？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一个月俩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
1: 嗯，
0: 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啊、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
1: 嗯，
0: 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的。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这个藏区的三甲医院都有高原病科的，
0: 嗯，
1: 红景天那种药用级别的制剂，在人家三甲医院这个高原科室是必备的方案。
0: 嗯，
1: 啊，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无论是急性发作呀，还是慢性发作呀，都得靠这个红景天来帮助增加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0: 明白。
1: 啊，因为一旦我们心脏病发作过，你的心肌细胞一定是受损的。
0: 嗯，
1: 你心脏的那个耐受力呀，你只要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一般人都比不了。
0: 嗯，
1: 啊，它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二犯三犯的问题。
0: 是有保障。
1: 对呀，红景天就提升了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嘛，
0: 嗯，
1: 是吧？能够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嘛。
0: 嗯，
1: 特别是我告诉你，有一种人群，糖心病的患者。
0: 糖尿病型心脏病，
1: 哎，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一定要尽早的把这红景天用好了，啊，非常关键，
0: 非常的关键啊。
1: 对，
0: 你说那为什么是他呢？一定是这样呢？
1: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如果说普通心脏病的患者，你怀里揣的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1: 但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叫糖心病的患者嘛，
0: 嗯，
1: 那你怀里头就揣着两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
0: 哎呦，太高危了！
1: 而且这俩定时炸弹啊，引信儿还拧在一块儿，
0: 那这太危险了。
1: 一旦发病了，我告诉你，俩炸弹爆炸之后，这个效果可不一样啊。
0: 哦，
1: 是吧？
0: 哦，
1: 为啥呢？因为高血糖本身就是一个血管的破坏王，
0: 嗯，
1: 导致我们血管堵塞，这个腐蚀我们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是吧？血糖本来就高嘛，
0: 嗯，
1: 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
0: 嗯，
1: 更容易形成斑块和血栓，对吧？
0: 嗯，
1: 所以说糖心病的这个患者发生心梗和脑梗的风险要比单纯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高出好多倍来。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和血糖是互相伤害的一种关系。
0: 嗯，
1: 你血糖一高了，激素水平就会导致你心跳出现不规律的情况。
0: 嗯，
1: 反过来，你心脏一出问题了，我们身体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嗯，
1: 你的血糖也会蹭蹭的往上飙，
0: 没错，
1: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摁下葫芦起的瓢啊，
1: 哎，
0: 两头忙活，两头你还都顾不上，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就能做到吗？
1: 红景天我说过，它里面的主要的核心成分叫红景天苷，
0: 嗯，
1: 它干嘛的？专门提升我们心脏的 HRV 的指标的，增强我们心脏的耐受力，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0: 嗯，
1: 对吧？提高它更皮实更耐造的这种能力，对吧？
0: 嗯，
1: 那好了，它对我们血糖还有着意想不到的一个调节的效果。
0: 嗯，
1: 这个红景天苷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0: 明白，
1: 让吃进去的这个糖分能够顺利的被我们细胞利用掉，
0: 嗯，
1: 而不是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那捣乱。
0: 嗯， 嗯，
1: 就这个作用啊，就跟一些这个经典的降糖药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0: 也就是说它是从源头上帮着我们把血糖稳住了。
1: 对，那稳住血糖就是减轻了对我们心脏的一种持久性的伤害。
0: 嗯，
1: 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给我们心脏穿上那个防弹衣，
0: 嗯，
1: 是不是啊？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对吧？
0: 嗯，
1: 这不就相当于给我们糖心病的患者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0: 对呀，
1: 心脏和血糖这俩最薄弱的最要命的环节他都给你加固了，
0: 关键是这个双保险他上的太及时了。
1: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五年前，
0: 嗯，
1: 是吧？有一个老糖友，我记得他姓张，好像是，他就是咱们一个老听众嘛，他就心梗犯过一次嘛，
0: 嗯，
1: 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恢复的特别差，从那之后整天的胸闷气短，
0: 嗯，
1: 一点力气都没有，据他形容就走两步，心就开始慌张了。
0: 哦，
1: 血糖呢也跟这个过山车似的，他家人呢一直为他提心吊胆，甚至在医院旁边还租了个房子。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就怕他二次三次心梗来不及送医院。
0: 嗯，怕耽误事儿。
1: 结果你知道吗？怕什么来什么。
0: 嗯，
1: 半年之内又因为严重的心绞痛又住了两次院。
0: 哎呦，
1: 你看看
0: 这怕什么来什么，家人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1: 是啊。有一次住院啊，他隔壁床的也是个糖心病的患者，姓李，
0: 嗯，
1: 年龄病情都跟他差不多，但是老李恢复的就特别快特别好，
0: 嗯，
1: 啊，刚住院也就三四天啊，就能够在走廊里慢慢的溜达了。
0: 嗯，
1: 聊

0: 天起来，哎呦，中气十足的。到第五天，人家直接办出院了。
1: 嗯，
0: 而咱们这个老听众老张呢，是吧？医生说他至少得还得住半个多月。
1: 嗯，
0: 啊，血糖不稳还得调。当时老张就觉得奇怪了，就问人家，说咱俩一个病，是吧？病情差不多，岁数差不多，你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呢？
1: 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
0: 呢？对，是不是人家大夫偷摸的给你用什么好药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是怎么就不一样法呢？
0: 这老李啊就笑了，
1: 嗯，
0: 说咱俩用的药是一模一样的，
1: 但恢复可不一样。
0: 原来老李他闺女是援藏的干部，
1: 嗯，
0: 一直在藏区工作，
1: 嗯，
0: 知道他老父亲心脏不好，
1: 嗯，
0: 血糖还高，藏区不有三甲医院吗？
1: 嗯，
0: 高原病科，人家专门开了这个院内自制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红景天制剂，
1: 嗯，
0: 然后经常给他父亲从这个西藏给他邮来，
1: 嗯，
0: 是吧？人家这个老父亲吃了仨月，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是吧？以前上三楼中间得歇两回呢，现在一口气就能上去了，
1: 嗯，
0: 啊，就是稍微喘一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心慌、半夜憋醒的情况越来越少，
1: 嗯，
0: 血糖也平稳了很多，
1: 嗯，
0: 降糖药啊都开始减量了。
1: 哎，那怎么还犯病了呢？
0: 这不是感觉心脏舒服得劲儿了吗？这老李不有点得意忘形了吗？
1: 啊，
0: 就偷偷的跟老同志去冬泳去了。
1: 哎呦，
0: 也不看自己啥身体情况，
1: 就是
0: 去冬泳去了，
1: 当小伙了，
0: 是吧？他也多少年不锻炼了，突然间一冬泳，身体受不了了，
1: 嗯，
0: 这不才犯病吗？
1: 嗯，
0: 要是搁以前呢，就他这种情况，直接心梗了，人可能就没了。
1: 嗯，
0: 这次是吧？不仅送到医院住五天院，人就出院了。
1: 嗯，
0: 啊，他的心脏的底子特别的好，就那红景天人家用的。
1: 嗯，
0: 是吧？你看看，就算犯病，是不是好的也比我们这个普通人快很多呀？
1: 是，
0: 对吧？
1: 还真是，就是心脏的耐受力啊，他这个真是关键的时刻帮助我们扛事儿啊。
0: 对呀、啊，然后后来这个老张他儿子收听到咱们节目了，说能够买到跟藏区三甲医院一样的这个红景天，药用级别的、
1: 嗯，
0: 然后老张就给我们打电话，当时就定了，
1: 嗯，
0: 是吧？用了半年，特意打电话感谢咱们。用完了之后，心脏的功能指标明显的比以前改善的好。
1: 嚯！
0: 啊，尤其那个 HRV 的那个值直接上来了。
1: 哎呦，
0: 血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变得更好了。
1: 嗯，
0: 半年啊，他心慌就吃过一次硝酸甘油。
1: 嗯，
0: 而且很快就过劲儿了，啊，一次医院没进过。
1: 嗯，
0: 就创造了他得这个糖心病有史以来的最好的一个记录。
1: 嗯，这还真是，就是不仅是救了病人、关键是他是救了一个家庭，
0: 可不吗？
1: 所以说糖心病的朋友啊，这个红景天啊，他就不是说可以考虑，他是必须给自己安排上的一个必备品。
0: 没错，是吧？尤其是对这个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记住了，管理疾病的核心就八个字，
1: 嗯，
0: 稳住血糖，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哎，
0: 是吧？而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恰恰是能够同时在这两方面能够发力的稀有珍宝。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在对抗这两种慢性病的这个漫长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安全、更有底气。
1: 嗯，还真是这样哈。就是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红景天的重要性，
0: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0: 嗯，
1: 就是在健康问题上，我们必须变被动治疗为主动预防，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0: 对，你这话说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有个让人特别这个痛心的现象，
1: 嗯，
0: 叫60/60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就是很多人一生中60%的积蓄都花在了生命最后60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还真是。
0: 甚至最后28天，这个抢救和治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钱，是吧？没用来享受生活，也没留给孩子，
1: 嗯，
0: 最后全交给 ICU 了，监护仪，一大堆昂贵的进口药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哈，就是挺无奈，人财两空。
0: 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早早的提醒大家伙了，在预防上多投入1块钱，你治疗上就能够少花8.5块，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你在抢救费上就能省下100块钱了，
1: 嗯，
0: 你说这个账咱们必须得算清楚。
1: 嗯，
0: 就我经常说，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就像给我们的车做保养一样。
1: 是的，
0: 定期的换换机油，是吧？检查检查刹车，花点小钱，为的是什么？避免将来发动机啊、拉缸啊、刹车失灵啊这种要命的大事故。那咱们想一想，人难道 还不如车金龟嘛，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啊。

0: 啊，这类问题进一次医院没有个万八千的你都出不来，
1: 对，是吧？而且我们相关部门还真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0: 嗯，
1: 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每次发病住院天数啊，平均啊得7到9天左右，
0: 嗯
1: 啊，每次住院花销平均是43,978元，
0: 嗯，
1: 这是有统计出来的，
0: 嗯，
1: 大伙算一算，算一算，咱们作为普通家庭的咱们一年能够承受几次4万多啊，
0: 对，
1: 这医疗费用，
0: 对，
1: 是吧？这不是说你想不想花的问题，是你犯病了你得救命的这4万多的治疗费，
0: 嗯，
1: 就4万多起步，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所以说因病致贫的家庭就是被这一笔一笔的医疗费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给我们压垮的。
0: 还真是，就是有医保的家庭他也就能好那么一点点吧，
1: 有保险肯定能够报销一部分，但是我们住过院的朋友应该知道，尤其是心脏病方面的治疗有很多都是进口药，
0: 嗯，
1: 那都是要自费的，
0: 嗯，
1: 医保是不报销的，
0: 嗯，
1: 所以说说句最实在的，大家伙你真想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的话，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们平时做好保养，
0: 嗯，
1: 及时的把这个红景天你给它用好了，
0: 嗯，
1: 靠它日积月累的增强咱们心脏的耐受能力，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更皮实，那你就能够少犯病，即便犯病你也是轻的，
0: 嗯，
1: 是吧？那你的医药费才能够省得出来，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主动的投入是不是胜过你10次的被动抢救啊？
0: 那省的那不是一点两点啊？
1: 对呀，而且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每犯一次，我告诉你都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很多人根本没有被动抢救10次的这种机会，
0: 是，
1: 对吧？我刚刚也说了85%的人根本没挺到医院去，对吧？在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甚至压根儿等不到120来抢救，
0: 嗯，
1: 你看看，
0: 明白。所以说老师才会反复的强调嘛，红景天它是我们的心脏保险药，它是提升心脏耐受力的，就是为了在心肌缺血呀、缺氧啊这样的危机的关头能够多扛5分钟10分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我们救护车赶来的时间，就是开进医院大门的时间，就是医生准备好手术台的时间，这不是在治病，它是在买时间，是买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医生在手术室最常对家属说的一句话，也是非常无奈的又痛心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啥？
0: 嗯，
1: 要是再早送来5分钟就好了，
0: 嗯，
1: 对吧？能挺一挺可能就好了，
0: 是的，
1: 这是非常无奈的一种话说，
0: 是的。
1: 我们无法控制救护车一路红灯，我们无法让医院建在我们家门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像补充红景天这样的主动预防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心脏变得更抗造更耐用，
0: 嗯，
1: 在死神的手里咱们自己抢出来那些宝贵的5分钟，这该多好啊。
0: 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全球够发放的啊，它是唯一被国家药典承认的具有药用功效的大花红景天，它的那个横截面啊它是玫红色的，只有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呢才能够真正的为我们的心脏穿上防弹衣，为我们的健康未雨绸缪做好打算。所以说它的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全国仅有1万盒，5年前抢到的老朋友已经是受益了，新一轮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

0: 生命保险。
1: 针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盐分，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针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针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红景天我等了5年，可算是等到了。
3: 哎呦，是吗？啊。
4: 我这1年的，你不知道啊，我跟老伴儿就因为这红景天都闹2回不愉快了。
3: 哎呦，是吗？还闹了2回不愉快，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不是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这心脏一直就不好，我都常年吃药。
3: 哦。
4: 没断过。
3: 嗯。
4: 可是总感觉这心脏像个没气儿的皮球，蹦得不起来，身上老没劲儿，人也发蔫，心慌气短是常事儿了。
3: 就是心肌肥大呗，是不？嗯，
4: 对，
3: 心肌肥大，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他就会影响我们心脏泵血的效率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感觉浑身疲惫呀、乏力呀，这是常有的事儿啊。
4: 嗯，所以5年前嘛，咱们全球购发那批红景天简直是雪中送炭。
3: 哦，
4: 我吃了大概半年，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3: 啊，
4: 吃的西药没变，但心脏自己就好像充上电了似的，跳得更有力了。
3: 嗯，
4: 身上呢也慢慢有了劲头了。
3: 好，
4: 这晚上睡觉心口那块大石头就好像给挪开了。
3: 哎呀，这变化挺大呀，是不是？
4: 嗯，
3: 你看，这就是红景天，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啊，把我们人的心脏的这个耐受力、适应性给它提升上来了，就换句话说，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了，啊，也能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心脏不好的人是吧，擦个地板呢，做个饭呢，是吧？往往我们这个心肌啊，它就需要更多的血氧，是吧？

0: 但是你心脏呢又供应不上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干完家务活之后，哎呦，这心脏就开始憋闷了，开始气短了，甚至有的人这个心绞痛就犯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脏它的这个耐受力它增强了，变得更加的皮实了，耐造了，那你同样做家务，同样是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状况，你的心肌细胞啊它能挺得住啊，所以说心慌气短呐、没劲儿啊，这些症状相应就会轻很多，甚至还会这个有的人就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明白了吧？
1: 哎呀，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你看，
1: 我这人呢特别爱干净，之前身体不行，都是老伴儿收拾屋子。吃红景天那段期间嘛，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对。
1: 完了我就闲不住了，一会儿擦擦灰，一会儿洗一个衣服。我老伴儿不让干，怕我犯病。我趁他不在家，我就偷偷干，真没犯过病。但我跟老伴儿吧，还是闹不愉快了。
0: 为啥呀？
1: 他当初小心谨慎的就买了半年的量，等我吃完以后再想买没有了。这孩子又上网买，又去药房买的，试了好几种，效果都不如咱们发的这个。为这个事儿啊，我没少跟他念叨，这是算是干了第一仗，
0: 就第一回干仗呗，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告诉你啊，我们五年前呢给大家伙发放的那批红景天呢，它是藏区这个三甲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的，而且啊我们发放的红景天一定是药用级别的。你说咱们在药房啊，在这个网上啊买那些红景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吧？
1: 该说不说呀，心脏这底子是真是被那半年养好了一些。
0: 好，
1: 有一次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心也就慌了几下，没疼也没冒冷汗，很快就过去了，
0: 挺好。
1: 这四五年对病情基本是稳住了，偶尔不舒服吃点药就能缓解。住院次数啊屈指可数。
0: 对，就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一定要这个拼的就是它这个自己的这个耐受能力，是吧？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强了，比如说你这个心肌肥大，它就不进一步的发展了，不恶化了，对吧？咱们这带这个病啊，咱就说好好的生活，一点问题都不影响，这不就是件好事吗？对不对？
1: 可不是呗，这不去年老伴儿去西藏旅游，特意在当地买了据说是最好的红景天根儿给我哈，我当宝贝似的吃了小半年。这感觉吧平平，没啥效果。正巧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要用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的玫瑰红。
0: 对，
1: 我就赶紧把它买的拿出来一看，是淡黄色的。
0: 那应该不一样，是吧？
1: 哎呀，钱花了是小事儿，可盼来的希望又落空了。我这心里这急呀，这第二仗就这么来的。
0: 哦，又打了第二回仗，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叫大花红景天。这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红景天啊，我告诉你它的品种啊千千万万啊，你这太多了，这里面背后的水也挺深的，只有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我们用上之后才有效果啊，这里边我告诉你天壤之别的啊。
1: 是啊，所以吧有些新听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老听友心甘情愿等这么多年，因为对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说呀，这身体是经不起试错的。
0: 对，
1: 这网上市场鱼龙混杂，你花高价买的红景天，可能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
0: 没错，
1: 这不仅是浪费钱，更是耽误宝贵的调理时机呀。打击人的信心和希望。
0: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可靠的平台呀，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红景天，它的原材料一定是来自藏区三甲医院的药用的这个渠道的，就确保都是那种正宗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说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三甲医院用的红景天，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呀、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买

0: 得到的啊，这个核心成分核心含量一定要符合甚至都超越我们药典当中记载的药用的基准，没有真药用这个底气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你放心吧啊。
1: 嗯，是梁老师，所以全球购这三个字啊，对我们听众来说就意味着可信，意味着高品质。
0: 对，
1: 就是没这点实力和信誉，节目也走不了这么远，是吧梁老师？
0: 没错没错。嗯，
1: 我等了五年呢，总算是等来咱们发放，一定得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嗯，
1: 我这次啊不能再错过这机会了。
0: 好，没问题啊。首先呢也感谢你的信任啊，一会儿呢这个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会给你打电话做一个详细的登记的啊，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正宗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送到你家里的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啊。
1: 行，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哎，好。
1: 嗯，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0.5%，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你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3: 是想啥呢？哎，给我老伴儿啊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3: 我想订2年的量啊。
0: 哎呦，就上来订2年的量，一下订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3: 5年前呀。咱们不是全球购第一次发放这个红景天的时候，
0: 嗯，
3: 我老伴儿和他一个发小都想订
0: 啊，
3: 他们俩心脏都不好，
0: 啊，
3: 都有心绞痛的毛病
0: 啊，
3: 他那个发小更严重点哈，
0: 嗯，
3: 就是一年因为心绞痛都得进2回 ICU 抢救。
0: 哎呦，这可够严重的啊。
3: 是我老伴儿呢当时情况好点儿，但是那个换季的时候也得去医院打打吊瓶调养一下哈。
0: 哦，那当时这个你老伴儿和这个发小都把当时的这个我们发放的红景天都订上了吗？
3: 哎呀，没有，都怪我。
0: 呵，
3: 我呢当时观念没转过来。
0: 嗯，
3: 哎，就想着该吃啥的治心脏病的药哈。
0: 嗯，
3: 你就像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这些。
0: 嗯，
3: 他都按时吃着呢。
0: 嗯，
3: 觉得红景天它就是个滋补品。
0: 嗯，
3: 又不是专治心绞痛的。
0: 嗯，
3: 吃不吃可能没啥太大作用
0: 啊。哦，当时这么想的是吧？嗯，
3: 哎，是当时说实在的，当时也有点没舍得那个钱吧。
0: 啊，
3: 就没让他订
0: 啊。这么回事啊？那后来呢？
3: 嗯，
0: 后来怎么个情况？
3: 别提了，梁老师。
0: 嗯，
3: 就这5年呀，我肠子都悔青了。
0: 呵，
3: 这5年里我老伴儿因为频发的心绞痛进了3回 ICU 啊。
0: 哎呦，这太危险了啊。
3: 心脏里放了2个支架，平均3-5个月就得住一回院。
0: 哦，
3: 身体虚的啥活也干不了，
0: 这越来越重了。
3: 有时候就收拾收拾自己的物品他都累得不行。
0: 嗯，
3: 都能诱发他心绞痛。
0: 哎呦，
3: 哎呀，光药费和手术费，大略的算一下吧，
0: 嗯，
3: 扔进去不下10万了。
0: 哎呦，
3: 我当年想省下那点买红景天的钱，现在翻了多少倍，都打进医院去了。
0: 你看，
3: 人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
0: 你看看，是不是？这不就因小失大了吗？你这样，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育。

0: 教训，是吧？
1: 是。
0: 那他那个发小呢？发小比他还严重啊？他那个发小情况怎么样啊？
1: 要不说得有个对比呢。
0: 嗯，
1: 这就是我最受刺激的地方了。
0: 哦，
1: 人家那个发小当时定了，
0: 哦、
1: 吃了两年。
0: 哦，
1: 现在呀，容光焕发的。当初那个病歪歪一年进两回 ICU 的人，
0: 啊，
1: 现在人家心脏也没放支架，
0: 啊，
1: 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少了。
0: 你看看，
1: 更让我吃惊的是啥呢？
0: 嗯、
1: 啊，我老伴后来有几次住院呀、啊，
0: 嗯，
1: 他那个发小闺蜜还过来陪过床呢。
0: 你看看，
1: 哎呀，连着折腾好几天，他心绞痛，居然人家一次没犯。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
1: 是啊，要不就说呢，人家这个心脏真是养的皮实了
0: 啊，耐造，
1: 我太羡慕了。关键是太后悔了呀。
0: 后悔是吧？你看，
1: 嗯，
0: 要不咋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身边的多么明确的一个真实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1: 是啊，
0: 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吧？我们心绞痛的根源是哪儿？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常说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叫红景天苷，是吧？这种成分、
1: 哎，
0: 那么它这个红景天苷，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是吧？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我们心肌的微循环，增加这个血氧的供应和这个利用的效率，啊，这相当于直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它赋能了。还有加固了，明白了吧？啊，
1: 也是啊，要不后来我听你节目，我也慢慢的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对，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啊，升级了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尤其是让我们的心脏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变化。你比如说缺血、缺氧、累着了，是吧？负荷加重了、
1: 哎，
0: 啊，甚至有一些炎症反应，这就提升了我们心脏对抗这些变化的一种。自我的适应能力，是吧？这叫自适应防御系统，明白了吧？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
1: 嗯、
0: 更加的耐造抗造，是吧？所以说同样是面对比如说天气变化呀、情绪波动啊、身体劳累啊，你这些原来都可能导致我们心脏缺血缺氧的严重的这种心绞痛的出现吧，对吧？那你如果说有一颗坚韧训练的这种耐造的心脏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不出问题，或者是啊，哪怕是出现一些微小的波动，也能够很快的自我调节回来，啊，不影响我们心脏整体的这个运转，这就实现了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心脏的问题，我们哪怕是带这个病，是吧？咱们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这你说的太对了，
0: 没错。
1: 所以呢、
0: 嗯，
1: 后来我就特别后悔，我老在想，要是五年前。我就让我老伴用上红景天，
0: 嗯，
1: 他是不是早就好多了？
0: 那可不，
1: 不用花后面那些冤枉钱，
0: 嗯，
1: 也不用受那么多回住院的罪了呀。
0: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过去的事儿吧，咱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咱现在得抓住机会了，对吧？
1: 是啊，所以梁老师，这次看到咱们又发放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1: 我感觉呀、啊，这就是又给了我一个重新改正、弥补的机会。
0: 嗯，
1: 这次呀、啊，咱绝对不能再错过了。我不光要定，
0: 嗯，
1: 还要给我老伴儿啊定足够两年的吧。
0: 嗯，
1: 这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心脏，也是为了我们俩呢能有个更安稳、更有质量的晚年的生活，对不对？
0: 放心吧，你老伴儿现在、啊、我觉得用上还不晚。可以通过红景天呢，尤其是里面的主要的成分红景天苷的这个作用机理，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 HRV 的指标，是吧？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是吧？就能够扛住外界的这个压力，
1: 对对对，
0: 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带病能够更好的生活，这比啥都强。我也相信你老伴儿一定能够跟他发小一样越来越好，好不啊？
1: 哎呦，行，那就借您吉言了、
0: 啊，
1: 我就期望这个好结果了。
0: 好啊，你就等你的健康管理师直接联系你就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直接送到你家里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啊，
1: 那谢谢你。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好好，再见、
2: 嗯。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

月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见。

为什么你气老师去运动的？这很无聊。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的7:02，大家一起
1: 听。
2: 来吧来吧，各位，正式的开始了。7:1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7.88.7和91.8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0: 大家久等了，久等了。今天如果说大家早上要来昆玉的各位呢，友情提醒一下，今早呢昆玉呢有施工，所以呢如果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提前呢看一下导航，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
2: 好嘞，具体的施工路段呢，就是在老昆玉啊，差这个老差到了石龙路这个路口的。这个叫收费站，
0: 就石龙路，
2: 现在也不叫收费站了啊。
0: 石龙路到那个三岔口之间这一段呢，在加油站附近呢有施工。
2: 好嘞，这一小段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提前呢绕道并行。还好呢，这是出昆明的方向来玉溪的方向啊，其他路段呢一切正常。
0: 是的，昆明高速的下行线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谢谢我们159号的提示，也把这条交通提示分享给各位即将上昆玉的小伙伴。
2: 好嘞，路面上面信息仰仗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信息，来了解一下健康方面的事儿吧。
0: 好，昨天是这个民间的这个中元节啊，就很多人说不敢出门了，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给自己设了很多限制，甚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元节睡觉容易鬼压床哈。
2: 哎，那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鬼压床吧。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鬼压床的现象。那么鬼压床到底是属于什么症状呢？
0: 它在医学上通常被视为睡眠瘫痪症或者睡眠麻痹症，属于一种睡眠障碍。它主要的原因是大脑在快速眼动期十分的活跃，一般呢会做梦，为了防止身体做出梦境，做出一些动作反应，比如说拳打脚踢，导致自己受伤，大脑会暂停让你的身体瘫痪。
2: 一般来说，以下三种情况容易出现鬼压床。第一，睡姿不良，如果睡觉是趴着或者是有东西压住胸口了，影响了正常的呼吸，就会影响身体的供血。这个时候呢，大脑会接收到异常的危险信号，容易呢进入到一种奇怪的梦境里面，这就是鬼压床的睡姿。
0: 另外第二种呢，经常熬夜的人，就是连续熬夜以后呢会控制不住睡意入睡，这个时候身体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深度睡眠，或者是环境不适合睡眠，都容易出现鬼压床。
2: 情绪波动也会出现鬼压床，总是焦虑紧张恐惧压力增大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啊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睡眠瘫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睡眠瘫痪不足造成睡眠的健康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躯体的小动作进行缓解啊，将身体唤醒啊，或者是转动眼球啊，动一动手指啊等等之类。如果遇上鬼压床的话，大家就大喊大喊，就是在梦境中大喊那几个字，那个八字真言啊，那个八字真言就是吃好喝好长生不老，八字真言吃好喝好长生不老，然后就醒过来了。
0: 你试过呀？说的像真的一样。
2: 你试试吧，
0: 所以大家听一听啊，该信信，不信就算了，不信就拉倒。
2: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吃好睡好。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呀？
0: 今天互动话题，昨天我们在节目里。

0: 说过你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呢？
1: 哦，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啊，
0: 哎，是的，来，我们说说看，
1: 喜欢听到什么声？
0: 今天早晨最怕的声音应该是闹钟声啊。
1: 啊，不是，
0: 闹钟属于又天天就是属于又爱又怕，又怕闹钟不响你醒不过来，但是又怕闹钟的声音。
1: 有的朋友也会怕那种，就是比如说写字啊，黑板在黑板
0: 摩擦的声音，
1: 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滋啷一下，
0: 而且是玻璃的黑板
1: 啊。当然也有呢，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那个用手抓蚕丝背面的那个声音
0: 啊，那个声音，那个有声音吗？
1: 有。你感受一下，
0: 那果然你是很敏感的，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声音。
1: 抓那个蚕丝被，那个背面啊，背套那个面，然后一抓，
0: 啊、
1: 哎呀，太难受了，蚕丝被，其他被子不会。
0: 啊，我是
1: 棉被不会，
0: 我是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让自己带口缸嘛，对吧？自己带口缸，
1: 那个勺
0: 和勺刮那个口缸的声音，特别是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
1: 吃完以后或者是那个排队像你说空口缸的时候，
0: 对，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多人很无聊站在那排队开始夸夸夸，哇，好难受，听到那个声音。
1: 还有人呢擤鼻涕，我也觉得很难受。
0: 来说说你最不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呢？一会儿回来。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今天早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昆墨高速的下行线，也就是来呈贡的方向，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一段路呢是车多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您今早出门要上昆玉的，那么提前规划行程，或者从石龙路提前下行。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我像刀锋。7:20猫力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来说说看。
0: 最不喜欢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种了，什么口缸不锈钢的勺刮到口缸的声音，
0: 对吧？
1: 最喜欢的声音，我觉得只要优美的声音，好听的歌声啊，应该是大家能够身心愉悦的。
0: 啊，歌声也分人的，有的人觉得韩红的歌真好听啊，我
1: 啊你不爱听啊？
0: 我不爱听韩红的歌的，
1: 啊、我挺喜欢的。
0: 我每次听他那个青藏高原呀啦，我的天啊！
1: 你这里面不是有他的《飞云之下》吗？
0: 啊，《飞云之下》是那个，
1: 啊啊、
0: 是因为有林俊杰在里面
1: 啊，
0: 不然的话我不。
1: 啊
0: 我喜欢拼配豆，我不会让韩红飞下来。
1: 我知道了，不是单一豆啊，是拼配豆。这很好听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0: 旋律好。但是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从青藏高原开始》，青藏高原正版还是要唱
1: 正版
0: 的还是李娜啊？土虽土了点
1: 你是先入为主啊？
0: 不是，土归土啊，人要有正常的审美，对吧？这个时候不能叫土，
1: 你这个叫个性审美吧？
0: 叫唱的有个性。啊！但是青藏高原就非得要李娜唱，韩红唱的我就觉得超级不爱听。
1: 非得听李娜唱的，别人唱你不听，就你小公民先非得吃这个张师傅煮的，
0: 对，
1: 换成李阿姨煮的你不吃。
0: 啊，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这个，一下子收到了好多朋友的消息呀、啊。
1: 对，同时今天的路上，昆玉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昆玉啊，昆墨高速下行线就是昆明来。成贡方向
0: 来成贡上班
1: 的朋友注意了，成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位置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车道能通行，目前已经拥堵了，6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
0: 好嘞，
1: 所以今天早上不轻松啊。
0: 署名呢是叫做心远中枢的朋友说，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声儿，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吗？好，先给沙姐和大家猜一下刚才这个是什么乐器。
1: 箫或者笛子，
0: 箫，哎，可以啊！我以为你
1: 要
0: 说笛
1: 子
0: 呢，箫，
1: 我听的应该是箫的声音、
0: 啊。对，笛子要脆一些哈、啊。他说最好听的就是这种古代的声音，就是古筝弹出的声音。最怕听的声音是铲子铲沙子，铲子铲沙子。
1: 还有
0: 牙都酥掉了，说挖土机啊拆房子的声音啊、你们听到啊会难受到爆炸吗？挖土机一拆房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破拆锤。
1: 你天天住在工地旁边就习惯了。我们家最近附近是工地，大片工地，天天挖。
0: 天天在。
1: 然后我们单位旁边也是工地，宿舍楼下就是工地。
0: 哇，
1: 天天看他们挖。
0: 哎，
1: 听着就习惯了。
0: 难受。好 ，Cici 说，
1: 他说喜莎莎早，好久不见。我最怕的声音是指甲刮金属的声音。
0: 指甲刮金属。
1: 来刮一个给你听听。
0: 好，来我们，哎，没事儿，
1: 我们
0: 这个
1: 金属上面有油漆，所以呢不是那么明显。如果我想 CC 说的
0: 应该是
1: 指甲刮在那种不锈钢上面的，就很明显了。我知道你说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了，我能 get 到你那个点。
0: 还有兔子也说，我和刚才莎姐说的那个一样，不喜欢指甲刮在搪瓷碗。指甲刮在搪瓷碗上的事儿，一听啊，对，我生理不适就是会起鸡皮疙瘩，很难受。
1: 他买了一个泰的口杯，每次露营带他出去喝水都是一种折磨。
0: 泰的因为轻嘛，
1: 轻倒是轻，但是他还是会有声音嘛。
0: 嗯，
1: 就一不小心那个指甲刮在上面就会很难受，就感觉喝下去那个水有点膈应自己。
0: 哎呀，
1: 好膈应。
0: 明白了，好，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大家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声儿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关注官微 FN918YN。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共享单车的那些事儿吧。
1: 近日昆明正式落地了共享单车、公交、地铁三网的连乘优惠，融合出行小程序同步完成了迭代升级。市民完成一次公交地铁换乘之后，再骑共享单车可以享受对应的换乘减免，打通了公共出行最后的一公里。
0: 针对早晚高峰通勤，系统还会推送持续实时到站和单车的点位余量信息。就比如说你到站以后呢，可以看一下啊，现在还有多少辆车，分别在哪里。那这种运营方面呢，就会根据市民的反馈呢，解决那些调度啊、老旧小区啊、地铁站单车出行扎堆，但是小区门口却无车可用的痛点，进一步的降低市民的日常通行成本，降低绿

0: 色的出行成本，挺好的啊。
1: 所以呢，如果说平时你喜欢公共交通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了这三网联程，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升级和优惠。
0: 再来关注玉溪，近日的玉溪义门县公安局龙泉派出所在巡视时

0: 人员伤亡，道路、房屋等不同程度受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财政保障机制，紧急下达500万元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临沧市凤庆县开展灾害的应急救援。
1: 接着呢，滇池绿道啊，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大片的粉色的花海啊，沿滇池岸边铺展而来，距离融创文旅村不远呢，花期可以持续到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观赏时呢不要去拉着它拍照呀，不要踩踏花丛嘛，走预设的观光道路就可以了。前往周末打卡的人流较大，自驾呢可以啊，就是选用周边的一些配套的停车场，不要路边随意停车哟，罚一次挺贵的。
0: 近日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陪诊服务行业的摸底排查，针对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即将出台的国家标准，提前摸排本地机构的经营现状，重点检查机构的资质、服务合同、收费明细，排查无资质的个人私下接单、漫天要价、泄露患者隐私等等乱象。监管部门也提醒市民了，如果将来您去看病要选择陪诊服务，那务必要看清楚服务的范围、权责的划分，要留存消费凭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和病历。
1: 其实在社会当中还是缺乏一个工作，一个工种，陪诊师的。
0: 现在马上要出台了，
1: 如果你去看的话，你毕竟啊像中介一样，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呢，毕竟不熟，有一个中介啊，他呢会带你跑完，去在最短时间内跑完所有的流程，这样简单多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国家标准出台，这样呢我们虽然是简单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隐私被泄露呀。
1: 不然的话啊，我去医院的话最怕麻烦别人了，因为别人也烦，对吧？
0: 你去医院就是麻烦医生啊，你都麻烦了，管他的了，就一起麻烦吧。你都麻烦医生了，
1: 好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了，就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署名小五月的朋友是这么说的：
0: 小五月说，喜沙沙周末快乐，我最喜欢下雪天森林里雪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
1: 哪里会听得到啊？
0: 哎呦，我天哪，你这是
1: 那个是下雪天
0: 哦。他好多年前元旦的时候去青城山的时候遇到下雪，就简直是天籁，然后这个声音就一直弥漫在脑海当中，久久
1: 余音绕梁。
0: 那么多年过去了，心底的声音依然没有忘怀。
1: 我明白了，最喜欢的是雪落下的声音，我刚好有这首歌。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就来听听看吧。

0: 光景，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啊？当然我们陪着大家啦。哎呀，这是小五月最喜欢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那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啊，这个那的啊，那个一千万以内最好的车啊，有这样的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啊，这个啊，那个。
2: 在卖车呀、
1: 啊、这个
2: 没事少参与别人聊天，
1: 很
2: 离远一点
1: 啊，这个发布人很可怕。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了，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互动也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哟。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及时路况来一波，有请前方的小主播，有请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4: 哎，谢谢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刚刚的话呢，听着你们的早高峰上班，真的觉得心情也是非常的好。这样的一个好心情里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今天的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早高峰的开局的话呢，天气清爽，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呢，累计现在的话呢是整体比日常通勤日是要加重了3.3%，真的是开学季了。那目前的话呢，有几个比较拥堵的地方，首先是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呢有82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明泉村立交这一附近。

0: 进了有442米呢，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二环快速 B 线东向北，现在也拉出了一个3公里长的一个缓行带。大水运立交、十五关立交、小坝立交的话，还有小十坝立交，现在的话在几个转向和匝道内，还有以及像龙江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都出现了这种短距离的车多拥堵排队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们也请大家呢注意了，像二环 B 线的一个长的堵点呢，可以提前从白龙路下来绕行一下昆石高速。缓行点呢，可以从老的320国道呢进行一下分流。那今天的整体道路的情况呢也还算不错，所以大家不要加 C， 不要抢道，稳稳的开，能够准点打卡的，顺顺利利的开启我们周五的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吧。下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安排周末的短途自驾出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做过碳十四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3: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2: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来啦。
7: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8: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雪落下的声儿啊，最喜欢听的声儿是雪落下的声儿。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你让你
9: 想象一下吧，因为这声音对于咱们云南的孩子来说，这辈子没听过几次。
8: 没关系，你让一个有头皮屑的同事在你旁边抖落。
9: 哎呀，你什么工作环境啊？你能不能把生活想象的美好
8: 一
9: 些？
8: 感受一下这种白了头的感受。
9: 一夜白头，气的白头、啊、
8: 不是一夜呀，头皮屑严重的话呢，一分钟就白了头了。
9: 可以用的康王洗剂，
8: 康王洗剂，哎呀，真是我们小时候的洗剂啊。
9: 现在还有，
8: 现在还有，
9: 依然好用啊。
8: 哎呀，康错酮我记得叫做，对吧？酮康错，
9: 酮康错，
8: 酮康错，
9: 康错
8: 酮，酮康错，
9: 人家姓酮不姓康。
8: 好了，莫莉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9: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诗莎。
8: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温馨提示大家，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9: 哎，你最喜欢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或者是最讨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和我们说一说。刚才为什么说雪落下呢？那是五月最喜欢的声音啊。
8: 嗯，接下来啊，有雪的地方啊要穿一双好鞋，否则的话呢就滑翻了。那今天给大祥信源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简约利落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9: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8: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

0: 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 这款鞋子它分为那个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新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0: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字91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哪些事儿呗。
1: 8月27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显示香格里拉位列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第二位，普达措国家公园、独克宗古城成为了游客打卡的核心目的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登上了县域旅游黑马的前10，玉龙雪山、蓝月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大批游客避开都市的拥挤人流，选择在云南的县域小城深度停留，沉浸式的感受高原风光、民族风俗和本地的特色美食。
0: 除此之外啊，亲子研学游为云南也带来了稳定的家庭客流，亲子主题的酒店、沉浸式的假期套餐等等的预订量都在攀升啊。我一见发现啊，以前我们叫去哪儿玩，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做研学，是吧？其实大观楼我们小时候叫
1: 也可以研学
0: 春游，现在这叫研学。
1: 也就是说现在家长就属于啊，这个功利心太强了，去到哪都需要孩子们带着学习的分量去、
0: 哎、其实完全没必要。有的时候我真在想，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大观楼春游的时候啊，
1: 没让你背长联吧？
0: 没有，给我留下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前面有个假山，山上全是洞，
1: 让你想爬。
0: 我从小就喜欢钻洞，像穿山甲似的。然后我小时候甚至啊想长大了做一只穿山甲，我小时候觉得哇钻洞真有意思，真想做一只穿山甲。
1: 哎呀，你看叔叔阿姨啊、要尊重孩子的梦想。
0: 对、
1: 他明明就可以当个隧道工人，
0: 隧道专业
1: 明明可以成为一个盾构机、
0: 哎、我小因为小
1: 非要当主持人。
0: 对，小时候看那个葫芦兄弟，对吧、里面有个穿山甲，觉得好神奇啊。后来又看了那个封神榜，里面有一个矮子
1: 土地孙。
0: 土地孙是什么呀？土行孙、
1: 啊、土行孙、
0: 土地孙都来了。土行孙
1: 我只想到他能钻土地
0: 啊。土行孙叫什么名字啊？土行孙到底是个工种还是个名字呀？
1: 土行孙叫啥名字？他应该就是叫土行孙吧。
0: 谁会姓土啊？
1: 你这样一问一下子就懵了。
0: 哎，土行孙是一个工种，是有他这个能力还是
1: 他会遁地？
0: 他真的叫土行孙？
1: 他有这个能力他会遁地吗？
0: 哦，那个时候我觉得钻地啊真有意思。
1: 你改成
0: 遁
1: 地好了，钻地就是个穿山甲的能力，遁地显得你有点带仙的这种感觉，有点超能力啊。
0: 遁地，
1: 你把你自己弄得高级一点好不好？
0: 感觉有点长不高的样子、啊、
1: 管他能遁地吧，太高了遁不下去、
0: 哎、说回来之后就觉得春游啊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就是那个在大观楼的前面那个假山上面
1: 当穿山甲
0: 钻来钻去，然后呢中午吃一盒这个
1: 鸡蛋炒饭，
0: 凉掉的鸡蛋炒饭是我春游最大的喜点。
1: 同时还有一袋天使土豆片、
0: 啊那个、
1: 那已经是高配了。
0: 没有天使土豆片？
1: 有，那时候有啦、
0: 啊、就是我还
1: 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会带啊、然后大家就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就是春游的标配，还要背一个自挂水壶。
0: 对，自挂水壶，
1: 然后那个水壶也体现了不同家的家境了。就那时候比家境的不多，但那个水壶可以体现带吸管的、不带吸管的。
0: 对对对对， 我家有一个军用水壶。
1: 你看
0: 又轻啊、它是铝的嘛、又轻，然后完了之后又经牢。
1: 你还有一个
0: 背
1: 绿色的背包对吧？
0: 没有绿色背包啊、从小就背的是那种也就背双肩包了、没背过单肩包。我第一次看单肩包是从 TVB 里面看的，觉得、
1: 可以啊、
0: 哇背单肩包真帅呀、
1: 后来背了一段时间，过几年就发现了背单肩包会高低肩，
0: 对，会耸肩，斜方肌会代偿。 好，
1: 好，但是我们扯远了，扯远了。本来今天说的是关于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个路况：昆墨高速的下行线在成贡服务区前行两。

0: 百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今天大清早就开始施工了，6点多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要来成贡上班的各位，提前呢规划您的行程路线，或者从这个石龙路提前下口。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施工吗？早间是硬生生堵了我再看一下，我通过那个时间段，就是短短的200米左右，到最多300米不到，
0: 堵了很长，
1: 200米吧。堵了19分钟，
0: 天哪！
1: 200米在高速上、
0: 啊，这个早高峰不轻松，不轻松啊！
1: 好嘞，期待大家的关注，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知名的媒体人六神磊磊，在社媒上面发文说，他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的梦中心店啊，正常就餐写稿的时候呢，被店员告知说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座位啊是宠物专座。需要为随后进店携带猫狗的顾客让个座，说、哎、如果你没有猫狗的话，请你让个座。
0: 六神磊磊表示，星巴克属于餐饮场所，他坐的区域是店内不是店外，按照上海市的规定呢，应该是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
1: 我能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店员过去说，先生你好，请你让个座。给谁让啊？
0: 太子了，给狗让、
1: 啊、给狗让狗让你说我不对，我这人给狗让座。他称呢，星巴克官方也声称啊，他们的叫做宠物友好商店，是不是说宠物可以进店，而是室内进入，外摆专区进行开放。那么为什么反而要人给宠物让座呢？
0: 所以他在文中就发问了，所谓的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搞成了没有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你低人一头。那么六神磊磊也认为了，星巴克这种搞法是人为制造对立，根本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更包容宠物，
1: 对，
0: 只会增加彼此的隔阂和误解，让更多的人更加误解和抵触宠物，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1: 是的，没毛病。所以如果我是菜，我是这个叫神菜磊磊是吧？
0: 六神磊磊
1: 啊，六神磊磊、啊、神。
0: 你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吗？
1: 没有啊。
0: 啊，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说的星巴克的事儿。
1: 如果我是他的话，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先生请你让一下，你没有宠物的话你要让给那些有宠物的，我说我有啊，啊哪儿啊，蚊子呀、啊、你看这我现在给他放飞呀、啊、我现在放养店里，就是蚊子就是我宠物啊。
0: 所以不要和主持人吵架，尤其和罗西酱主持人吵架，
1: 我带了，我
0: 赢不了的，
1: 这太宠物
0: 了，你没有三分的胜算。
1: 哎呀，他还是老实了，这个人这还作家呢，太老实。
0: 作家擅长写不擅长说、
1: 哦、
0: 说这事还得看你。
1: 哎呀，老实了，老实人了、啊、好嘞，接下来啊，咱们时间来到7点44分，仍然是等待各位的关注和我们的互动。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和最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0: 我们来看一条，看看我们大家在这个拥堵的路上啊，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好听的声音啊？莹莹说：“
1: 祝大家提前周末快乐了。”
0: 我最怕鞋子在地板上那个叽叽声和牙科那个电钻磨牙的声音，最喜欢早上醒来小鸟在树梢上的叫声。
1: 哎，因为先倒回来说，早上起床以后呢，如果是小鸟在路边的话，或者是你听得到小鸟，你会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
0: 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1: 我看复联四啊，复联四是吧，然后呢他不是啪打了响指以后、
0: 嗯、
1: 那个小鸟又开始出现在
0: 啊，就感觉希望又再次来到了、
1: 啊、希望又来了，然后树也发芽
0: 了，
1: 一下子觉得世界就有希望、
0: 哎、
1: 小鸟非常的重要，
0: 就生命力嘛，
1: 嗯，生命力。然后再回来说那个鞋子在地上的叽叽声啊，那个声儿啊，一般来说防滑不好的鞋子会有那种声，买
0: 或者是过度防滑的鞋，它摩擦力太大了、
1: 嗯、
0: 都磨出了声音了。
1: 不要买50块钱以下的鞋子啊。
0: 说谁呢说谁呢，
1: 我其实是英灵。
0: 好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Morning， 各位早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珊珊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0: 你最可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1: 最怕听到的，
0: 就听到以后全身就是，要么就是全身
1: 生理性反感，
0: 要么就是全身鸡皮疙瘩掉一地，你听上去会想骂人的那种感觉啊。
1: 然后呢，还有最喜欢的声音啊，听到这个声音呢，一下子人家心情就愉悦了，明媚起来了。你最喜欢听什么声儿啊？
0: 啊，有的人还很怕孩子的哭声，就是孩子的哭声是天生的，会刺激爹妈的神经系统的。
1: 对，
0: 而且很神奇的是，自己家的孩子越亲越怕。
1: 啊，
0: 所以爹妈这个是好像是从这个进化学来说，因为你一哭就会刺激爹妈就去照顾他，他才能够生存嘛。
1: 哦，
0: 如果他哭你都不理他，他无法生存。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反向操作，他越哭我们越不理他，他一看哎一哭啊没意思不哭了。
0: 他一看，那你要看他多大，很有没有可能他是哭累了，
1: 哭累了
0: 没人理，哭累了。
1: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的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者的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哎，将来真的可能会有一种职业啊，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呢，说啊、哎，你在哪儿工作？
0: 陪诊员
1: 啊，我在医院啊陪人看病。啊，我在医院妇科陪人们看病。
18: 这项国家
1: 产检，天天产检。
18: 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19: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 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

0: 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
2: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啊，一个男孩子啊，大学毕业以后呢，人家问说在哪工作啊，在医院陪人产检，天天陪人产检，患者人不同的产检。
3: 你想多了，
2: 也蛮好的一个工作。
3: 妇产科里面是禁止男士进入的，很多检查室都是禁止男士进入的。你想多了
2: 、啊、这样啊，好，我浅了。
3: 你浅了，相当浅。
2: 不过当代的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啊，是因为说天天坐着打游戏，天天坐着打游戏，你至少进行社会的实践呢，你坐着打游戏啊，容易引发血栓呢、啊。
3: 坐着打游戏挺吸引你的，就忽略了生活的一些必须了。当然呢，还要提醒你呢，健康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下肢的深静脉血栓这不是件好事儿。
1: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2: 原来是这样，所以啊，甭管是啥年纪，咱该动就动起来吧。
1: 游戏、追剧。
2: 好嘞，全国啊，最近也进入到了花粉期了。那艾草呀，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蒿草啊，是吧？
3: 对，它会有一个过敏的高发时段，那么医院的过敏门诊的就诊量也上升了。在这里提醒过敏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减少高浓度时段的户外停留。
2: 除此之外呢，8月27号国内的中秋国庆的出行热搜的持续热度也在走高，那不少平台的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也会持续上涨，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规划了假期的出游路线。昨天呢，还有人跟我说，就是昨天早上啊订机票，比如说一个9月中旬的机票还在1200块钱呢，到了下午晚一些的时间，快要下班的时候变成2700块钱呢，翻了一倍还多啊！一问人家说，导游说，因为刚好进入到12点以后呢，进入到那个中秋的预订量高峰了，一下子航司不涨价就不优惠了，涨价了。
3: 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你要出游的时候，这两天再不规划估计就来不及了啊！这个最关键是好的时间段机票买不到，最关键价格还贵。
2: 嗯，
3: 啊，当然不出去也行，就在家里待着吧，去我们滇池绿地啊走走逛逛，那也是一份休闲和轻松啊。
2: 对对对，没毛病。现在我滇池这个整个环滇的所有的湿地已经被我走光了。啊，被我走
3: 光，你走光了，
2: 被我走完了，就是说，
3: 你走光，他走光
2: 啊，我可以不必走光吧？
3: 对对对，我也觉得大可不必，
2: 大可不必吧？
3: 对，买件好 T 恤吧，我们大象星选里面买件好 T 恤穿着去，
2: 好，
3: 拍照也好看，
2: 哪款 T 恤啊？
3: 买双好看的鞋穿着去，走路也轻松。
2: 好，先来说说这个 T 恤啊，这个 T 恤呢是蔻驰的 T 恤啊，这个蔻驰 T 恤呢啊，到手只需399.5啊，就是400块钱不到，但是5折，原价是比较贵啊，700多块钱呢，800块钱了，那100%的纯棉。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不挑身材，藏肉显瘦。那运动裤啊，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可以来搭配。然后呢，搭配上什么呢？阿甘鞋。
3: 对，
2: 啊，
3: 我们耐克的阿甘鞋，今天是我们商城里面的5折特惠啊，5折活动。日常呢，这款耐克的阿甘鞋598元，今天5折到手只要299，也是属于像西哥说的，他自己有一双，就是还带微微的增高效果，
2: 红色的
3: 啊，可以拉布你的现场的腿部线条，就是小个子的、微胖的、矮的呀，都能完美的适配。
2: 小个子、微胖，你说谁呢？
3: 我是说那些小个子和微胖的呀。
2: 你说我买这鞋就是我这还带增高，我越听越觉得有点。

0: 念不对了
1: 啊？没有吗？这是广告词里写的，我不照着念吗？
0: 好吧，
1: 只能这样圆回来了。
0: 好，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鞋呢现在是要299啊，就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五折。
1: 是的，在我们的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和最怕听到的声音。君威，哎，今天赶早，你看，就像
1: 君威今天特别早，
0: 就像我们说到的那样，君威的信息啊，质量很高的，就是
1: 对，但经常来得晚，
0: 但是来得晚，
1: 说明他上班不用那么早，
0: 快下节目了才来，
1: 说明他上班不早，
0: 这就读不了了，大家一定要赶早啊，各位优质的听友的消息啊，及早发过来呀。
1: 君威他说，我特别怕听到指甲刮玻璃或者不锈钢盆的声音，喜欢那种空谷山谷微风的声音，哎，这种感觉，
0: 空谷幽蓝。
1: 梦幻自然，
0: 梦幻自然，大美云南，
1: 欢迎您常来，
0: 欢迎您。哎，这种你听不同的声儿啊，它代表不同的季节。先来听听这个声儿，大家听这个声儿会想到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到黄秋生从楼上跳下来？
1: 你出去，人家本来在很美的意境当中去感受的，你一下子就感觉就是咵冷水泼下来了。
0: 好，那这个事儿有没有一种冬天
1: 泛舟湖面，
0: 冬天不用泛舟了，湖冻住，
1: 烟波浩渺，就是每个人的感受真是不一样的。
0: 哎，
1: 你就会发现感受这种东西完全在自己内心深处。
0: 我听到的这个又是北国风光，
1: 哦，
0: 千里冰封，
1: 我
0: 万里雪飘的感觉。
1: 我听上去的是烟波浩渺，
0: 啊，其实每个人的，
1: 啊，真的感受不一样。
0: 有没有看到梅长苏在那弹吉的，
1: 然后旁边放着一壶热茶，
0: 哦，然后穿着一身白衣
1: 白
0: 衣，然后裹着裘皮，
1: 裹着貂。好，继续来，
0: 感受不一样了。
1: 对，感受不一样。所以呢，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也是你的一种感受，我们就想听听看你感受到哪种声音特别难听呢。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4: 8 o'clock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91.8